0: 近日，遂川县举行集中返还赃款赃物大会，将价值200多万元的涉案财物返还受损群众。据连接江西公众号消息，南昌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肖玉文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中共江西省第15届委员会委员、南昌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肖玉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第77个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到来之际，在红领巾的诞生地萍乡安源，当地举行全省少先队新队员集中入队示范仪式，即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队日活动。少先队员们在庄严入队当中铭记荣光，在聆听长征故事里感悟精神，在赣江云端相聚中同颂长征，接好属于新时代少年的接力棒。一起来关注萍乡台记者钟志宇发来的报道。
1: 我热爱中国共产党。
2: 在安源红领巾少儿基地，队旗飘扬，歌声嘹亮，新队员们佩戴红领巾，整齐列队，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少先队员赖以墨：
3: 心里特别激动，特别光荣，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爱护红领巾，做一名勇敢、守纪、爱祖国的好队员。
4: 工兵啊，他还逢山开路。
2: 在长征主题故事分享会现场，长征亲历者、开国少将王耀南的儿子王太和来到现场，为孩子们讲述父亲带领战友在乌江天险架竹桥的长征故事，带领大家共同追忆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少先队员黄宇飞：
5: 红军战士条件艰苦，面对汹涌江水，竹排被打翻也绝不放弃，这种不畏艰难、坚持到底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2: 活动中，安源的少先队员手持剪纸作品讲述红军故事，屏幕那头新疆的红领巾讲解员也带来了当地的红色故事分享。赣江两地少年共同起立，齐声诵读七律长征。少先队员何景元：
5: 在长征路上，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才有了最后的胜利。今年我们和新疆的小伙伴在云端同上一节对课，虽然我们相隔很远，但是我们也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来传承先辈精神。
2: 少先队员们还分别走进安源红领巾少儿基地、黄靖元烈士殉难处和王耀南将军墓前，在实物史料当中回望峥嵘岁月。在对
5: 今天，让红色精英代代相传。
0: 城市的温度藏在普通人的举手之劳当中。近日，桂溪街头上演暖心一幕，两名热心市民路遇老人深夜晕倒，挺身施救，成功化解险情。目前晕倒老人经过救治后身体状态平稳，已无生命危险。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艳玲发来的报道。
6: 10月7号夜里11点多，行人稀少，桂溪市人民医院对面公交站台，一名老人突然倒地，意识模糊，情况危机。路过的唐超文、蒋涛立刻上前查看，确认老人并非醉酒，属于突发身体不适。二人没有贸然挪动老人，为防止二次伤害，守护在旁，第一时间拨打120、110等候医护民警到场。老人被送入医院后，医护人员第一时间为其检测血糖，测得血糖为 4.9 毫摩尔每升，随即开展静脉输液、抽血化验、 CT 检查，还组织相关科室会诊。与此同时，民警通过多方查找联系上老人的孙子，综合各项检查结果，老人身体并无大碍，当晚家属便将老人接回家照料。桂溪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杨建鹏：
7: 这个老人家这么大年纪，当天晚上天气也比较冷，如果说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送医的话，他倒在这个公交站台这里，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因为老人

0: 他的血糖来的时候是4.9，如果没有人及时送医的话，他的血糖会继续低下去，会并发一个低血糖昏迷。
1: 救人男子唐超文，
2: 当时已经很晚了，看到老人家突然倒在地上，然后心里呢就特别着急，这也没想那么多，救人是一种本能，我们就一直守在老人旁边，直到警察和救护车赶到现场，完成了交接，确认了老人安全，然后我们才放心地离开了。
1: 据了解，唐超文、蒋涛是鹰潭球迷桂溪分部成员，赛场之上他们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日常生活心怀善意，乐于助人，两人沉着规范的处置为老人争取了宝贵救治时间。救人男子蒋涛，
3: 不管是谁遇到这种紧急情况都会伸手帮忙的，作为球迷，我们不仅在赛场上传递激情与热爱，我想不管是谁遇到这种紧急情况都会伸手帮忙的，作为球迷，我们不仅在赛场上传递激情与热爱，更要在日常生活中传递正能量，温暖身边人，温暖这座城。
1: 唐超文、蒋涛二人的平凡善举获得广大市民的点赞。桂溪市民江永静，
0: 这种举措的话真的是要大大表扬一下。
4: 以商城套餐售卖、购物卡回收为伪装，一伙不法分子实施新型网络套路贷，致使数百名群众深陷债务泥潭。近日，南昌县公安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该犯罪团伙。具体情况，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刘江峰发来的报道。
5: 当天，南昌县公安局多组警力同步开展抓捕，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捣毁涉案窝点3处，现场查获涉案资金9万多元。目前，涉案31名嫌疑人全部被刑事拘留。该同伙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诱导资金紧张的受害人在三无商城购买组合套餐，套餐内包含商城一卡和茶叶、手串等低价值商品，以此模式变相放贷。南昌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有组织犯罪案件侦查中队指导员王奔强，
6: 是一起典型的涉网络套路贷的案件。比如受害人在商场购买了一个1600块钱的套餐，其中就有1000块钱的一卡，还有600块钱的捆绑销售的随机商品。受害人买到了这个套餐之后，就会由中介公司回收这个1000块钱的一卡，但是8.5折回收，就相当于受害人在商城欠了1600块钱，但是实际上只得到了850块钱。然后呢，这个受害人还要再给中介支付70到120不等的手续费。那么实际受害人可能就连800块钱都得不到，然后这个还款的期限是7天为一期。
5: 不少受害人因为经济紧张到期无力还款，团伙成员便介绍受害人到其他商城借款，以贷养贷，不断垒高债务。部分受害人最初只借1000多元，短短20来天债务滚到3万多元。受害人无力偿还后，团伙就开展催收，甚至骚扰受害人的微信群、工作群、家族群，散布个人信息。南昌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有组织犯罪案件侦查中队指导员王奔强，
6: 现在受害人我们还在梳理中，那数量是相当的多，据现在梳理都有500多人，还在统计当中，因为数量相当的庞大，那暂时是无法统计，说是比较惊人的。
5: 办案民警提醒，资金周转要选择银行正规平台，切勿在不明商城借贷，遭遇套路贷要保存录音、短信、微信聊天等全部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查当中。
7: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新闻热搜榜，我们首先来关注官方通报女子高铁开免提打电话。昨天 上海铁路南京客运段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媒体报道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的情况说明。近日，针对媒体报道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10月12号13时许，由我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出发之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检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乘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节，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再来关注炸串摊主被差评之后轻生，留下两个小孩。10月13号，媒体报道，四川宜宾高县33岁炸串摊主胡女士因顾客发布避雷差评遭受网络暴力，于10月9号不幸跳河轻生，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事发之后，还有人送花到摊上悼念。10月6号，一名女性顾客购买10元的自选炸菜，因未能添加额外的土豆心生不满，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差评指责摊主。胡女士的丈夫解释称，摊位自选规则为菜品装满之后视情况再加土豆。大量负面评论涌入，让长期高强度经营的胡女士不堪重负。她留下遗言称，避雷视频是压垮自己的稻草。涉事顾客事后回应，仅分享个人消费感受，该回应现在已经不可见。目前高县公安与镇政府联合开展调查，事件后续有待进一步处理。再来关注舒克广告跟8个男人接吻被罚50万。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7起涉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查处广州唐十一商贸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经查，广州唐十一商贸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舒克品牌牙贴产品，自行设计制作内容为30分钟前不能撕下来，30分钟后跟8个男人接吻都没有问题。它可不是牙贴，它是现代版的欢宜香，一整个撩人于无形。还是我那个很会的闺蜜推荐给我的广告宣传视频，违反了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等相关规定。2026年9月，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再来关注南京博物院回应徐湖平去世。昨天网传徐湖平去世，记者致电南京博物院进行核实，该院人工客服表示目前暂未掌握该信息，官方尚未发布相关通报，相关情况有待进一步确认。公开权威信息显示，今年9月官方通报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管理问题处理结果，徐湖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同时被开除党籍，取消相关待遇。本次网传离世消息尚未得到权威佐证。继续来关注香港发生珠宝大劫案。据媒体报道，香港大埔昨天发生一起珠宝抢劫案。当天下午3点多，香港警方接到报案，称一名约40岁的男子闯入广福道70号一间周生生珠宝店，抢走一批珠宝后冲出门店，往广福里方向逃跑。警方目前正在追缉这名在逃匪徒。好的，现在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 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以及能源

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于当地时间的14号下午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英国日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近日，阿方屡屡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声索马岛主权。德国一项有关征收糖饮料税的方案近日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明年的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现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据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13号的公报，该国报告4例鼠疫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江西省教育厅印发《江西省202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办法》，明确江西省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工作定于今天的9点到21号的17点进行。已完成报名申请、材料交验、信息采集的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完成报名。符合条件但错过统一报名的考生，可于2027年2月23号9点到25号17点申请补报名，但不得兼报艺术、体育类。根据办法，报名分为普通类（含物理科目组、历史科目组）和3校生类，考生只能选报其中一类。普通类考生需确定选考科目，兼报艺术、体育类的考生需分别确定专业、选报科类或者选考科目。艺术和体育不能同时兼报，艺术生、体育生专业考试不合格的，不能参加相应的专业录取，但可自行选择是否参加普通类专业录取。在重阳佳节到来之际，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南昌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南昌市象湖风景区管理局将于10月18号举办“晴暖金秋，乐享重阳”主题敬老活动，面向全市公开招募99名长者，共赴一场湖光与人文交织的秋日盛宴。活动内容分为乘画舫游湖、赏金秋湖景和登万寿塔祈福、品读寿文化两大板块。报名时间为10月13号的14点到10月15号的17点，有意参与者可以拨打电话0791-8520-8095。

0791-8526-0470报名。好的，再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不少老烟民会觉得抽烟了几十年再戒烟已经没有意义了，其实戒烟永远不会太晚，各个年龄段戒烟身体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好处。35岁以前戒烟，大多可以避开吸烟带来的大部分健康伤害，寿命和从不吸烟的人十分接近。中年戒烟同样获得收益明显，45岁戒烟平均可以多活5到6年，就算到了60岁以上戒烟依旧能够延长寿命，降低中风、肺病、癌症的发病风险，提升晚年生活质量。戒烟不光靠意志力，还要讲究科学方法，可以定好具体的戒烟日期，告诉家人朋友，让他们帮忙监督。烟瘾难熬的时候，可以选用尼古丁贴片、口香糖等辅助手段，必要时寻求医生的帮助。平时多运动，学会疏导压力，避开容易诱发吸烟的场合，也可以给自己设置小奖励，坚持就给自己一点点鼓励。戒烟不怕起步晚，只要愿意尝试，就能够收获更为健康的身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李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民生365栏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老乡，农业普查开始了。
3: 哦，什么时候？查什么？
2: 查农业生产条件、粮食生产情况，查咱们农村居民的生活情况。明年1月就要现场登记了呢，详情可关注江西统计微信公众号。
1: 全国农业普查，期待您的参与。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0: 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民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6，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我是主持人小颖。同样欢迎在抖音平台我们收听收看的我们各位网友听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官方账号给各位进行直播。大家如果说现在呢可以听收音机，或者是能够在车载当中听到我们的电台节目，欢迎大家搜索 FM104.4 AM729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民生365的直播。当然大家也欢迎在新媒体平台抖音号当中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给我们点点赞赞，可以直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了。
0: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1: 民生365新闻站，我们来关注到10月12日，最高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一案例明确啊，银行不得以其

0: 存在欺骗、误导、营销行为等为由，免除适当性义务。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者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以及其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违法广告，加强对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合规指导，督促指导其拦截清理涉导向违规素材17.5万条，有力维护商业营销宣传领域意识形态安全。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现选取7起涉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予以公布。秋意渐浓，进入到10月之后呢，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启了2027届的校园招聘。较早发布的校招计划的多家国有大行呢，则进度更快，网申通道陆续进入到倒计时，即将关闭。作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力量，银行业的每年的校招动向都被视为金融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近期年化利率2%的大额存单引发市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常态化发售的二字头的大额存单已在市场消失一年有余。在该类产品的重现之前，市场常态化发售的3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年化利率为1.90%。与此同时呢，部分的中小银行还逆势上调存款挂牌利率。近期险企密集披露资本计划。证券日报记者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披露信息统计发现，9月以来已有5家险企披露增资计划。在今年的前三季度，共有13家中小型保险机构，包括像人寿银行、财险银行和再保险公司，同步披露了增资计划，计划注册资本增加规模合计约134亿元。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的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的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111.9，环比回升0.4点。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坐落在长江之畔的湖北鄂州，素来因武昌鱼为人熟知。如今呢，花湖国际机场悄然改写了这一座小城的发展底色。每当深夜11点，城市渐渐归于静谧，花湖机场的繁忙运转才刚刚开启。灯火不息，续写着这座临江小城的全新篇章。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365曝光台，我们此时此刻呢，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791-8832-0032、8832-0907，或者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5970633673，直接可以加为好友，比如说把一些图片、文件、材料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先来说到一个问题，最近呢，这个认养一头牛，我相信很多不管是在看我们短视频直播，还是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应该有听过这个品牌。卖牛奶的5000块钱呢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干嘛呢？坐收起立。这样所谓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会不会心动啊？近些年呢，不少的不法分子啊，把非法集资的项目披上了共享经济、数字农业的外衣，以稳健投资、高额回报为诱饵，迷惑广大群众。近期呢，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的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一些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我们来听 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2: 五千元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坐收其利。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您动心吗？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
3: 一头正宗的安格斯牛肉5000块钱，18个月以后牛就长大了，这个时候可以卖到30000块钱。所以说每个人就可以去买它，买一头牛就我投5000块钱，相当于最后是30000块钱。但是我现在5000块钱就买了牛，我现在就想吃牛肉，难道还要等1年半吗？不用，先吃别人的牛肉，等你的牛长大以后再给别人吃，这个东西叫做共享牛肉。最后
4: 这样的投资项目，上海的武先生就动了心。2018年，他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开设了1个月、3个月、半年、1年等多档投资周期供投资者选择。平台还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5%至15%。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
5: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投资都是还本付息，全额拿到的。那么在前期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之后，后续不断追加更大额的投资。
4: 由于几次试水都顺利回本获利，武先生在此后数年里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投入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期间他没有提取过本金，希望资产能进一步增值。但是武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他预想中的收益。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发现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
0: 说像有些文件呢、图片呢、材料啊、视频啊，直接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曝光台的板块向大家一一进行反馈。
1: 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到网售藏手机神器，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现在很多学校，包括很多家长，为了防止孩子玩手机，真是费尽心思。但是现在网上售了什么呢？在卖这个藏手机的神器啊，如此商机。真的太无底线了。
6: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物品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教学生如何隐藏手机的视频出现。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7: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8: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7: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9: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

0: 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1: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以宣称防金属探测等卖点来吸引买家关注。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3: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1: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来看专家的介绍。
2: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4: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1: 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其实只是坑娃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专家表示，除了平台与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联系通道，约定手机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大家目标一致，应该同舟共济，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力，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业逐利。
5: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6: 民生365曝光台，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听众热线。这位正在拨进直播间的杨先生，您好，你的热线已经接入直播间了，请问您反映什么样的问题？
7: 哎，你好
6: 杨先生，请说。
7: 哎，听得到吗？
6: 能听到。
7: 就是这样的，我在我们当地这边一家黄金店。
6: 是什么地方具体？
7: 江西抚州。
6: 抚州
7: 南城县。
6: 南城啊，
7: 在一家金店，就是买了那个玉制金。
6: 在一家黄金店购买了什么玉制金是吗？
7: 玉定金
6: 啊。玉定金，
7: 他大概是这样的，他就是10000块钱买100克那个，就是交10000块钱保证金一样的。
6: 嗯，
7: 然后他那边就说你这里有100个黄金，就是这样的，
6: 类似于虚拟货币，能不能这么理解？
7: 他可能，我了解了一下，他可能这个涉及到就是什么证监会那边监管的什么非法期货活动吧。
6: 现在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7: 现在他是找我说。

0: 他要强制平仓，意思就是说，因为金价掉了嘛，掉了的话，他就要强制平仓嘛，就是说要把那些保证金全部清掉了嘛。
1: 您100克的这个预定金是花了多少钱？
0: 花了10000块钱。
1: 10000块钱买了100克的预定金，当时的金价是购买的时候的金价是多少？
0: 大概是1100左右吧。
1: 1100，那现在就是出现了这个金价的一个浮动，或者是这个，给您卖金的这个金店要一个回收的一个情况，是这么理解吗？
0: 你这样理解也行，就是说回收可能就是说他们专业术语就叫平仓吧。
1: 嗯。
0: 就是说要把这个东西把它清掉，就是如果是现在是亏，金价掉了嘛，他就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处理了，就这个意思。要把那个钱化走嘛。
1: 现在赔偿大概是您能收到多少钱？
0: 零元。
1: 当时购买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凭证，或者说签订了什么协议嘛，或者有消费记录？
0: 只有微信和转账记录。
1: 没有任何的发票跟任何的协议吗？
0: 没有。
1: 纯纯是在微信上您购买了一个黄金，然后一个简单的微信记录。
0: 对对对，简单的微信聊天记录，对。
1: 这个情况有跟相关部门反映过吗？
0: 现在不知道找谁啊，头痛啊。
1: 明白，这样，了解您的情况了，您先加一下我们的栏目组的微信，把您当时的截图和一些相关材料发送给我们，因为我们要看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当时呢是购买了10000块钱100克，对不对？当时金价是1100，是不是这样一个具体情况？
0: 对对对，
1: 没错。好，这样您加一下我们栏目组微信15970633673。
0: 我现在手机不好操作啊，现在加吗？
1: 您拿笔登记一下。
0: 我拿笔先记一下吧，我回头等加了线再跟你们联系吧。
1: OK， 没问题。您共买了多少钱？除了这个100克的10000块钱，一共是买了多少钱？
0: 总共应该是有60多万吧。
1: 这60多万都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凭证、发票或者是消费记录，只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吗？
0: 对对对。
1: 好，了解这个情况了。这样的，稍后，
0: 您说。而且前面已经应该是被他平仓了，约有45万左右，就是已经归零了的。
1: 平仓了45万左右，大概可能15到18万左右是赔仓的一个情况。
0: 不是，剩下的15万左右现在还在呀。
1: 首先这个行为啊，其实我们需要界定一下，因为你们没有任何的消费凭证，包括相关的协议，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细节，我要通过您发给我的一些文件材料，我们也要详细的去判断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节目当中大概了解了一个情况，这样，这家金店的名字能够说一下吗？抚州是南城，
0: 应该现在不好说嘞。
1: 不好说，好，没问题。那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说这样的，回头稍后下节目之后我给您回电，或者说您直接给我们栏目组联系，把相关材料发给我们，然后我们也看一下这其中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好不好？
0: 好，
1: 好。
0: 打刚那个手机吗？
1: 对，刚刚那个手机号。
0: 好好，
1: 好好，感谢来电，好，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1: 0791-8832-0032-8832-0907，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大家如果说现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当然我们有其他的直播方式啊，现在的短视频非常非常的火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叫江西新闻广播，可以直接在直播间看到我们这个工作直播，包括和我们听众连线的一个情况啊。进入到我们这个账号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点击我们的短视频，搜索江西新闻广播，我们有分栏，9点到11点是进行到我们两档舆论监督栏目民生365和正风航风热线的联播节目。我们在栏目当中有做分类，民生365正风航风热线大家都可以看到短视频，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进行转发点赞。
2: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3: 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三六五，消费热评屋。
1: 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14.8%。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旅行、运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亮眼。
5: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同比缩小1451.2亿元。从结构看，一至八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2314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0.9%，占服务出口额的53.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6%和21.6%。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明显快于进口，贸易逆差收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成为出口增长新动能，游戏、短剧等数字内容出海带动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与货物贸易相关的生产型服务成为重要支撑，国际海运、航空货运、跨境物流需求旺盛，带动运输服务进出口双向快速增长。
3: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三六五，消费探照灯。
1: 消费探照灯，我们今天来进行到消费观察。来中国体验一把科技游。
7: 随着入境游不断发展，海外游客的行程清单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新能源超级工厂，观摩智能机器人展演，探访航天科普场景，沉浸式感受中国科创成果，近距离触摸产业发展脉动，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科技游正成为海外游客感受新时代中国发展活力的崭新名片。
8: 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外国游客被这只能走能跳还会空翻的机器狗所吸引。据了解，这家机器人体验店开业四个月，已经接待海外游客超千人次。
9: We have trained the vocal command and also the smartphone command to make some funny or just to move the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I think, now it's at the first position worldwide. We have seen a lot of news there on how it's very forward from Europe and the other nationality. I think in the next future I will. It's very useful for our.
10: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他们想要了解机器人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也有相关订单产生的。
8: 同样，不少新能源车的门店也是外国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9: But the car has an is the best summer experience. Maybe like the way we open doors and the sound system in the car. Yeah, it's very nice. Also about the driving system, Chinese.

0: 拉高安装的覆盖率，冲业绩。部分地方呢走入运动式推广的误区，各大银行合作机构集中铺开设备投放，摊派任务捆绑金融账户，激进营销等问题随之出现。坊间一度流传啊，高速千万条，人工就一条，说法虽然是极端了一些，但是背后呢反映的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如今呢又出现了一种叫手机加的无卡通行落地试点，虽然不搞全民强制，但是深层的焦虑仍然是存在。手机加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更聪明的排队呢？相比于封闭的停车场，高速场景车速快，环境复杂，车牌识别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大，套牌车可能导致费用误计风险，以及隐私数据泄露的顾虑，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难题了。那么进一步而言，如果说不在制度层面同步解决注册渠道混乱、扣费不透明等一些老问题，如果说车道的配置、现场调度、兜底服务这一块的软管理跟不上，技术再迭代，收费口的拥堵老大难问题都难以真正的从根子上解决。说到底啊，加装设备也好，升级支付也罢，终究这只是手段。高速制度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啊，支付呢只是其中一环而已。一旦说治理责任向车主转嫁，由车主自己来选，那么效能的提升便会大打折扣。路通不通，关键不在于手上、车上、手机里装了什么，而在于路网管理的绣花功夫。给选择的只是起点，服务能跟上，这个才是终点。车主真正要的是实在的权益保障，比如说选了 ETC， 能否随时透明注销，不被违约金绑架；选了手机加的，能否一套签约全国通用，出现误扣可以一键申诉；选了人工的，能否不被以少开车道变相倒逼？什么时候不再让车主为管理短板买单？那才是真正的智慧交通。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民生365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记住继续来锁定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直播播出的正风航风热线。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

0: 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
2: 福彩三 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三 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7: 问题比较鲜明，我们就提前给您拎出来，先看看怎么答复一下，回复一下啊，对接一下。啊，如果您的问题我们不太熟悉，可能要去了解清楚，没关系，我们会记录啊，我们会，您打进什么字我们都会看得到的啊。啊，欢迎通过抖音平台啊，欢迎这些朋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还有的给我们节目组点赞啊，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点赞啊，多谢支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喂，你好。
8: 哎，你好。
7: 怎么称呼？
8: 哎，我姓刘。
7: 刘先生是吉安吉水的刘先生对吗？
8: 啊，不不不。
7: 您是哪里的刘先生？我们好几个刘先生。
8: 这个抚州之西的。
7: 啊，之西的刘先生，好的，好的，好，刘先生，好，您把您的诉求问题说一下。
8: 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说，我现在是77年出生的，就是我是22年交的那个社保，我就说。就是像我们这年龄也大了嘛，这50来岁了，就是说身体多多少少有点毛病。我们就是想，就是15年内退休，还是这国家到底政策是怎么样？
7: 好的，
8: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7: 就是想领养老金了哈，
8: 啊，
7: 是吧？你接近，你不是50来岁了吗？其实我一算，你77年的，你不49吗？我没算错吧？
8: 49周岁嘛，我们喊的喊
7: 哦，你一虚就虚到50来岁去了。
8: 对对，
7: 开玩笑哈，挺好啊，这个关注自己这个老年生活啊，老年待遇这个很好，很好哈。关注养老保险的问题，养老金的问题啊。您现在想问什么呢？是您交了养老金吗？
8: 我
7: 您是有工作单位的还是自由职业？
8: 没有没有，全都是自己交的
7: 啊，自由职业。嗯，好，
8: 就是我想确定一下，
7: 您全都是自己交的，我问一下你是交了多久了，什么时候交的？
8: 是应该是21年还是22年，就这两年。
7: 我交的比较晚喽。
8: 是比较晚，对，我想就是说国家有没有这政策，能不能补一点或者补交

0: 的
1: 然
0: 有
1: 后
0: 的，
1: 找
0: 可以的，
1: 啊，
0: 可以的。
1: 可以补交几年吗？
0: 可以呀，但是你如果够了15年，你干
1: 哦，
0: 嘛要去补呢？
1: 没有没有，就像你说的，
0: 我
1: 我
0: 知道你
1: 才
0: 还
1: 二十
0: 早
1: 一
0: 啊，你
1: 二
0: 还
1: 二
0: 有
1: 年交
0: 11年退休啊，你不
1: 的，二
0: 二一
1: 十
0: 年
1: 一
0: 交的
1: 年，
0: 吗？
1: 啊，
0: 二一年的不就交了5年吗？
1: 啊。
0: 你交了5年，你还有10年不交到退休，不是交了16年就够了吗？
1: 现在不是说政策上不是说要交20年吗？还是什么
0: 那
1: 意
0: 我
1: 思
0: 给你解读一下这个政策哈，我给你
1: 啊？哦，
0: 解读
1: 好
0: 一
1: 嘞，
0: 下，好吧？
1: 好的，嗯，
0: 它是这样的，它这个界限是从哪算起来？从30年算起，2030年。如果
1: 二
0: 你
1: 零
0: 在
1: 三
0: 二零
1: 零，
0: 三零年之前，你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那你按老政策，养老保险累计15年就够了，你就够了。你如果21年，你是37年退休对吧？没错吧？没
1: 啊。
0: 算错吧？你77年37年退休60周岁嘛？那么
1: 啊，
0: 你
1: 对，
0: 到那个你就交了16年。如果您是在30年以前退休的，你就完全够。但是到37年的时候，你是超过30年，而且我们国家的延迟配套退休的一个政策，这渐进式，啊，渐进式延迟退休配套政策，您听好了，30年起，最低缴付年限从15年逐年上调啊，当然是微调啊，每年加半年。哎呀，你这个可能每年加半年，你是30到7年，7个半年就3年半，你还真得交18年半了。如果是这么算
1: 对呀，
0: 哈，慢慢涨到
1: 对
0: 二
1: 呀，
0: 十年啊，慢慢涨到20年就到底了，
1: 是
0: 是
1: 啊，
0: 这么个
1: 问
0: 政
1: 题
0: 策
1: 我就
0: 啊，
1: 说能不能补交一下，
0: 补交可以的，可以
1: 啊？
0: 的，可以的，你到那个时候肯定可以呀，可以补交，啊，
1: 那你像你这么说，我到15年以后，我是21年
0: 你
1: 交
0: 差多
1: 的
0: 少，你
1: 话，
0: 补交几年嘛？这个性
1: 可
0: 价
1: 以补
0: 比，
1: 交
0: 你
1: 几
0: 补交
1: 年？
0: 的不多就性价比高，补交的多性价比就不一定高，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交的基数如果不是很大，你补交还花的，交基数
1: 最
0: 大你
1: 低
0: 补
1: 保障，
0: 交，最低保障，补交问题不大，你还是有利的。如果你补交的年限长，你一下子交进多少多少万进去了，你要核算一下，你交进这多少万，你退休以后增长每个月增长多少，然后你预估一下咱们的人均寿命吧。这个你就这是一笔账嘛，是吧？
1: 我
0: 划得
1: 就
0: 来
1: 是
0: 划
1: 担
0: 不
1: 心
0: 来？
1: 这一点呢。你说中国的女性都比男性寿命要长，而且女性退休年龄比较早，
0: 哎，您这个别
1: 男
0: 担心，
1: 性
0: 现
1: 反
0: 在
1: 而要
0: 平均
1: 早
0: 年
1: 很
0: 龄
1: 多。
0: 都靠到80岁了，您没什么基础病，没什么意外，健康长寿没问题，啊，交
1: 是
0: 吧
1: 吧？
0: 交吧补交吧，啊，交那
1: 补
0: 么
1: 交，
0: 几万
1: 我
0: 都
1: 的意思
0: 划得来，
1: 是你，我的主
0: 补
1: 要的
0: 交补
1: 原
0: 交
1: 因还
0: 可
1: 是
0: 以可
1: 在
0: 以
1: 这
0: 的，
1: 里，啊，就是
0: 可
1: 你
0: 以
1: 听
0: 补
1: 我
0: 交
1: 说啊，
0: 哈，
1: 我的意思就是说，21年交的，就是交够15年，我就15年能退休，
0: 不不不
1: 肯
0: 不
1: 定嘛，
0: 不
1: 不
0: 不不，
1: 够的我就补，你说
0: 对
1: 行
0: 对
1: 吗？
0: 对，30年起可能要渐进式的，现在叫做渐进式延迟退休配套政策已经下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可能
1: 那我三
0: 要
1: 零年
0: 十五
1: 之
0: 年
1: 前
0: 以
1: 全
0: 后，
1: 部交完行不行？15年的，
0: 你还是问专业人士，好不好？
1: 对
0: 社
1: 呀，
0: 保的问题，我只能从大概的政策告诉你怎么算啊，包括交多少合适，有专业人
1: 是
0: 士给
1: 吧？
0: 你指导啊。他会指导你啊，还有一个
1: 专业
0: 注
1: 人
0: 意问
1: 士
0: 题，
1: 问
0: 还有一
1: 谁
0: 个问
1: 问？
0: 题就是医保的问题，对吧？你可能因为养老，你除了社保，你还关心医保，对不对？那么医保我也告诉你哈，医保像你这种情况呢，你不是职工医保啊，你没有单位，你就不是职工医保。职工医保是这样的，职工医保男性啊，我就说男性的政策，要累计缴满30年。如果你有单位啊，正式退休以后，你的医保要交到30年，这是个界。交完了，你退休了，你终身免交医保了，享受一个国家这样的待遇啊。我再不用交了，我退休以后我不用交医保了。但是你不是职工医保，你是灵活就业人员，那么你不管缴了多少年，啊，30年也好，20年也好，还是刚开始交什么呀？没有，你就是每年交费。明白我的意思啊？你就是30年以后退休了，还得每年交费。
1: 是吧？
0: 医保嘛，你交一点得大的嘛，是吧？你万一有大
1: 医
0: 病
1: 保
0: 的
1: 是
0: 话，
1: 年年交啊，就
0: 年
1: 是
0: 年
1: 问题
0: 交，
1: 是交够三十年
0: 我就
1: 就
0: 是告
1: 够了
0: 诉你
1: 嘛，
0: 这
1: 是
0: 个
1: 吧？
0: 政策，好吧？
1: 交
0: 因
1: 够
0: 为你
1: 三十
0: 提到
1: 年
0: 了
1: 嘛，
0: 这
1: 对
0: 个，
1: 吧？
0: 对，提到了养老保险，那就包括社保和医保嘛，对吧？我解释清楚了吗？看看还有什么问题？你还是到当地啊，在你们资西啊，资西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服务窗口嘛。有吧？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什么政务服务中心什么的，办事大厅啊，有吗？ 他会设一个这样的社保窗口。

0: 对吧？哎，你直接过去递上你的身份证，把你的所有的信息，他都给你策划好、咨询好、答复好。
1: 好的好的，
0: 明白了吗？
1: 还有一个什么4050的，你懂吗？这个，
0: 你大概我知道一点，4050什么意思？什么意
1: 什
0: 思？
1: 么意思？我也搞不懂问题。
0: 你搞不，你问题都没搞懂，下次
1: 是
0: 回
1: 啊，
0: 答好不好？下次来问好不好？好不好？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这些信息网上都有的，好不好？现在网络很发达了哈，哎，手机上网没问题吧？你这么年轻，没问题啊。哎，你网上什么都查一查哈，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刘先生，那我就先答复到这里哈。
1: 好嘞，好
0: 好
1: 嘞，
0: 的，好
1: 再见
0: 好，再
1: 你
0: 见。
1: 啊，
0: 哎，有一位九江秀水的龚先生也问了这个，是接进来吗？喂，你好。是
1: 袁军呢？你
0: 龚先
1: 好，
0: 生啊，龚先生，老朋友了，你
1: 你
0: 好，
1: 好，
0: 你
1: 你
0: 好，
1: 好，
0: 你
1: 你
0: 好。
1: 好，老朋友
0: 我看到我们
1: 啊，
0: 导
1: 你
0: 播给
1: 好，
0: 我留言说您打进来了，
1: 是，我就这样子问一下你哈，袁军啊，
0: 哎，你
1: 就
0: 好，
1: 说我们，就是我们的养老保险呢，我是居民的是吧？一个城镇居民嘛，我们交是交了15年，从2010年交了，但是
0: 您问，
1: 我是六。哎，我是68年的，68年，但是按照这个推算，他延迟退休啊，
0: 您没
1: 那
0: 赶
1: 就是
0: 上
1: 不
0: 啊，
1: 要再交啊，他
0: 您
1: 不
0: 没
1: 要
0: 赶
1: 再
0: 上，
1: 交了吧？啊？
0: 您30年，你是28年退休，
1: 哦，28年是吧？
0: 啊，您退休年龄
1: 只
0: 在
1: 要，
0: 二八年，领养老金是在28年，您没
1: 只
0: 赶
1: 要
0: 上
1: 不要
0: 这
1: 再
0: 个，
1: 交了，
0: 对，你没赶上15年以后的增加，你就是交够15年最低门槛就可以了。
1: 哦，是因为我怕是不是又再交我的意思，因为我不太懂，我想问一下你
0: 你可以交，
1: 啊，
0: 你可以交，那个多交多得嘛，你可以交。哎，
1: 因为
0: 但是
1: 我
0: 你也
1: 交
0: 可
1: 的，
0: 以不交。
1: 不是因为我是财政跟我交的，有财政在缴的，
0: 是，财政代缴也要征得你的同意嘛，对吧？哎，你可以选择多交，
1: 可以
0: 多
1: 多交
0: 交
1: 是
0: 一
1: 吧？
0: 分，他就多得一分的这个相对应的报酬，你懂我的意思吧？
1: 他现在涨了价没有啊？他现在交警，
0: 这个
1: 他这个
0: 我
1: 养
0: 就
1: 老
0: 真
1: 保，
0: 答复不了你了，这个太专业了，这个太专业了，你还是问社保工作人员好不好？交多少？怎么计算？这个我弄不清楚，好吧，原谅我哈，
1: 我知道了，袁军，好久没有那个哈，我一直好久没有打电话给你啊，袁军，
0: 是，好的，
1: 好，谢谢你哈，谢谢你答复啊，谢
0: 好，
1: 谢
0: 也
1: 谢
0: 谢
1: 谢，
0: 谢您参与节目，好的，龚先生，
1: 好，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再见。
0: 再见。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我们不光是广播节目哈，您可以看我们的节目怎么看？抖音同步直播啊，目前是抖音在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你把字打准了哈，江西新闻广播，哎，加了这个关注这个抖音号，您就可以在上午9点开始啊，9点前面的一个小时是民生365的直播，接下来就是我们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我们是连着的啊，到11点连着2个小时的直播。好，听明白了吗？啊，大家可以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感谢网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点赞，很多网友给我们支持点赞，哎，挺好的啊，非常好。哎，大都督网友说微信怎么加？微信怎么加？发了这么多条啊！哦，我都报了很多次，我再报一遍，然后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屏幕上打一下啊。加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现在我们把电话接进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信号不怎么好。哎，你好，现在听到了。哎，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
0: 怎么称呼？
3: 你好，我姓张，
0: 张先生。哎，你好，哪里
3: 你
0: 的？
3: 好，
0: 哪里的？
3: 我是吉水的，
0: 吉水张先生，
3: 吉安市吉水县的。
0: 啊，先生，吉水县的张先生，你好，
3: 你
0: 什
3: 好，
0: 么问题？
3: 我就是我们吉水县那个达官卓越小区。那一楼的这些业主，他就是，以前那个我们小区那个设计图上呢，所以说那个2004小区，第二个呢，那个开发商建设的时候， 边住小区，那个院子的前一楼，一楼的院子，一楼它有前后院子。
0: 嗯。
3: 前后院子呢，前后院子呢，它是用那个绿植，全部用那个高的绿植围起来的，围这个院子给它，围这个院子给它呢。之后呢，那个一楼院子装修的时候呢，
0: 嗯，
3: 就把那个绿植呢，那就挖掉。
0: 嗯。
3: 开发商，开发商，围的时候就种了两排绿植。
0: 嗯。
3: 两排绿植呢，有的业主呢，他就挖掉一排，挖掉一排就把那个面积扩大。
0: 嗯。
3: 有的业主呢，就把两排，
0: 嗯，
3: 全部移出来，也移出来个几十公分。
0: 嗯。
3: 也把院子扩大，但是他那个门呢，规划图上呢，和开发商呢，都是没有帮他们留那个门的，都是从那个入户门里面出进的，不能从那个院子里面开另一个门的。
0: 嗯。
3: 但是业主装修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前后那个院子啊，都开了，有的呢，他去开那个很大的门，
0: 嗯，
3: 有的三米多，有的两米多，
0: 嗯，
3: 最小的也一米多，一米多，他能进电动车进去到自己院子里面去充电嘛，方便嘛，
0: 嗯，
3: 他就是把这些绿植也挖掉，
0: 嗯，
3: 把草皮也挖掉，
0: 嗯，
3: 把那个木压石呢也往下降，
0: 嗯，
3: 他就是他们利益怎么搞就怎么搞，
0: 嗯，好，
3: 但是好多业主反映。反映到那个住建局，城管局，
0: 嗯，
3: 都没效果，
0: 嗯，
3: 城管局的那边呢，
0: 嗯，
3: 说句实话，就是干啥啥不行，修钱了就第一名。从我们一楼小区一楼的业主那个院子里面，
0: 嗯，
3: 本来是草皮，
0: 嗯，
3: 草皮那个城管局那就是说，
0: 嗯，
3: 罚款200块钱一个平方，
0: 嗯，
3: 这个一百，
0: 嗯，
3: 那就好像我听那个住建局的那个姓曾的曾科许。曾科许他打电话给我，他就是说，
0: 嗯，
3: 城管局从我们小区里面，
0: 嗯，
3: 罚了70多万，罚了70多万拉走了，
0: 嗯嗯，
3: 但是我们住建局的一毛钱都没得到，他就说去执法配合，他就叫我们那个住建局去配合，但是罚的钱呢，
0: 嗯，
3: 一点都不分给我们，
0: 嗯嗯，
3: 但是我也多次到那个城管局去问过，那个钱到哪里去了。他就是说交到那个财政去了，
0: 嗯，
3: 政府财政去了，我这财政去了，你有没有这个发票啊？你到底交了多少啊？
0: 嗯，
3: 我们现在好去查啊。
0: 对呀、
3: 啊，是不是我们你是不是罚了那么多？
0: 嗯，
3: 是不是交了那么多？
0: 对呀、
3: 啊，你这里拉了多少？
0: 是，
3: 他说你们这个权利给我查这个账。
0: 嗯，
3: 但是你罚款你归罚款，你罚了款你，但是你也要给一点给我们小区里面这些。
0: 嗯，
3: 各个东西要维修的东西也给一点给我们的，不、可能你全部拿走，对不对？
0: 张先生，打住一下，我知道了，我现在查到了你的信息，
3: 啊，嗯，
0: 你微信上面发了过来了啊。
3: 嗯。
0: 微信，你微信名知足常乐，我发现了啊。哎呦，你这个发的这个图片很全很多啊，就是整个小区，原来叫园林小区是吧？
3: 嗯。
0: 叫绿色园林小区还是什么小区啊？叫绿化小，反正就是园林式小区，叫园林式小区啊。现在哪像园林式小区呢？这已经乱七八糟，全部整个一楼，我觉得全部在各自为政的，加棚子的，盖房子的，啊，建大门的，然后把这个草坪硬化的，五花八门啊！就像你说的，罚了70多万，那不是罚一家两家了，普遍现象对吧？城管的做法，你是说反映了多少次只罚不处理，这个显然是违规的。尽管我们知道一个常识，就是在买房的时候，开发商的这个营销人员呢，啊，这口才是有话术的，很好啊。你一楼买吧，他前面那个院子，后面那个院子归你的。但是，真正的从这个法律条文规范来讲，它是不是的啊？没有说你买了一楼，下面外面的地是你的，没有这么说的。
3: 那就是说，
0: 这城管是要干预的，
3: 嗯，
0: 这个不属于你的，啊，这没有在你购房上面也没有不敢写清楚的，这不能这么写的，
3: 对对，
0: 他不会写，他也不敢写，对吧？那不能，那是公共用地啊，院子外面的，你的楼下面的建的规划下面的那是绿植，对不对？草坪，是吧？绿化带，啊，这个你不能写进，你写进去谁敢写的？这是违规的，是吧？违法的，那么就不能写，他口头承诺你可以用。啊，你用，有的人就打着这个牌子，哎，这用不就是我的吗？然后就盖楼啊，盖棚子啊，搭建什么五花八门。城管来了以后呢，那你就像你说的，那罚，那只认罚，那罚不是个办法呀。那你这个绿化就越来越搞越没有了。 这个就乱七八糟了，公共用地所有的都占掉了啊！我看了你发的确实是很乌七八糟的。同样你的邻居好像是你的一位熊先生，也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这个事情，我们看能不能让他也来求证一下。我们请导播联系一下熊先生，看看让他也来就作证一下。你应该是你们小区的，反映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3: 哦哦
0: 啊，
3: 求证一下吧。
0: 对，我们有多方求证，事实为依据。如果能打通熊先生电话，让他请进来，我们聊一会儿，也让他证实一下到底是不是属实的。你拍的那些和他所表述的，是不是吻合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们还请工作人员辛苦对接一下咱们吉水县城管局，好不好？我们也要求证一下。
3: 好好
0: 啊，
3: 好的，
0: 连线城管。啊，看看城管，他应该是对这个也熟悉吧。如果是执法人员，都要到过你这里的执法人员，城管执法人员，他应该对你这个小区是很熟悉的，对吧？
3: 一个很熟悉，他们以前
0: 对对对，我想问一下，对他为什么我们拍出来的这些线为什么只能罚不能拆？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算不算违建？从他这里专业执法人员的嘴里给我一个答复，他算不算违建？如果他认为不是违建，那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是？哪一条规定的不是？那么是哪一条规定的只罚不拆？我们看看是哪位上线了哈。你好，你好，熊先生吗？业主熊先生哈。
4: 你好。
0: 啊，你也是这个达官周业小区的哈？
4: 对。
0: 哎，对对，我们刚刚张先生跟你邻居也提到这个事。熊先生，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就是到处这个一楼啊乱搭建，他拍了不少视频呢、图片呢，我看的确实。草坪损坏也很严重，而且搭的五花八门啊，一个这边开门的，那边开门的，乌七八糟搭棚子的，啊，甚至建成自家院子的，围墙一砌上面还加顶的，是这样的吗？
4: 是。
0: 你们是住高层的吧？对吧？他们这些一楼的上面肯定不能做了，只能一楼做这个。
4: 这些都属于是公共绿化，他们都买了一楼了，都想扩建，都扩建，那把那些树枝全部砍掉。开门呢，这个开一个，那个开一个。
0: 小区规划图上是园林式小区，这糊弄咱们呢、是吧？是我们是我住进来了，什么园林都没有了，这绿化率完全达不了标，是吧？
4: 人家没装修的那些树枝，好，现在你看我们该搬在那的时候都好，现在他们逼他们搞了一个，他们都是一楼的70%都是他们那个老干部，知道吧？都有单位的，所以说这个事情难搞，我们已经搞了这么多年都一直没有搞到。
0: 好的，我们节目如果核实了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去多问一嘴咱们的城管啊。我们想从城管的
4: 是啊，上次那个电视台是哪里？
0: 媒体也介入了。
4: 那个都发了抖音。
0: 结果还解决不了，这么顽固吗？
4: 我现在。我个人觉得这是有点什么光怪小布吧。
0: 好，您打住，我现在看到可能是接的城管的电话来了，你们两位先停一下，我来问一下城管。
5: 喂，
0: 你
5: 好。
0: 你好，吉水县城管局吗？你好。
5: 你
0: 好。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
5: 直播节目啊？
0: 对，我向您求证一个事情，好不好？
5: 事情呢？
0: 业主两位业主反映这个达官周越小区，这个小区你们应该熟悉。
5: 达官周越小区。
0: 对。
5: 是什么事？
0: 一楼违建严重，发了很多的图片、视频信息给我。我刚才通过两位业主的这个表达，我觉得他们说的应该是属实的，因为他拍的图片呢、视频呢很真实，不像是 P 上去的。我想向你们城管部门。核实一下，你们他说多次到过那边执法，是不是存在一楼啊乱搭院子搭棚？
5: 那你要接通的话，你要打
0: 不好，8935553，好吧？
5: 哎， 8935553哈。
0: 8935553，我们现在打过去，我把您的切回去。好的，好好好，再见，好。

0: 我们请导播辛苦打一下8935533执法大队，啊，我们耐心等等两位业主哈。是
1: 您
0: 这
1: 说。
0: 个，您给我们上次说过是好多媒体介入，分别有哪些媒体介入了？
1: 就是好像早几年有一位那个姓邱的女士，也经过了那个江西电视台，是冠军呢还是哪个频道，我
0: 都
1: 也
0: 市
1: 知
0: 频
1: 道，但
0: 道，
1: 是
0: 都市频
1: 也
0: 道，
1: 报的就是频道
0: 好啊好，
1: 也报出来了，
0: 别急，我这电话响
1: 但
0: 铃了，我
1: 是，
0: 想接通了哈，我看他接不接，执法大队的哈，我们耐心等等哈，正在响铃，我们多等几声。不在岗，执法去了，可以理解吧？
1: 应该不出特岗，
0: 也可，
1: 都到外面溜达去了，
0: 不能这么信口
1: 直
0: 开
1: 接
0: 河，
1: 上。
0: 没有证据，怎么说人家溜达？人家工作忙嘛，是吧？这个我们要实话实说。
1: 我跟
0: 这个不能胡
1: 您
0: 说
1: 说
0: 八
1: 吧，
0: 道哈。
1: 我有很多证
2: 对不
1: 据。
2: 起。
0: 那就是执法去了出去了啊。行，好，那我们现在他不接，我们怎么办呢？不能老等啊，是不是？二位这样的好不好？我下了节目第一时间再追那个电话，好不好？只要追到了他们有人接，我们就把他的答复，
1: 他们应该都没，他们都有应该他们执法人员的那个手机号码，最好是问那个局长，他们下面的他都是
0: 那
1: 说不是
0: 您
1: 说
0: 能
1: 打电
0: 给我
1: 话的，
0: 吗？他的手机号码，我没有啊。
1: 他们那边你刚才打了个电话，他应该会有，他应该会找得到，你问下面的
0: 不
1: 人，
0: 不，您不理
1: 说实
0: 解，您
1: 话。
0: 不了解，您不了解。这个我们打的是那个办公室的电话，对不对？他是接听办公室的电话，这种工作关系一般是告诉办公电话的，对吧？那只有您想办法，比如说有人对接过你，对吧？您把这个号码给我，那倒可以的啊。我不能去问人家的这个私人的号码，他私人不属于办公啊，对吧？你打执法大队的办公电话是正确的，好不好？理解一下，好吧？我们做事情呢也客观，实事求是，包括你们说话也要客观哈，不要信口就说他溜达去了。这个你千万这通过我们媒体传出去，那就麻烦了，是不是？人家不是溜达，人家确实工作忙啊。你不能说执法大队他不执法是吧？他是出去溜达，这个不要胡说啊，好不好？好，那就这样。
1: 我经常，
0: 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二位，我先把你们电话接回去吧。他既然不接，我也没办法，好不好？如果我们导播告诉我接通了，我再把你们的电话接进来，好不好？好，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江西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在抖音平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啊通过这个抖音平台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当然您打热线进来也可以啊，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两个热线您可以打进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有什么诉求，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咨询都可以啊。当然您在这个抖音后抖音直播的下面给我们留言，我们也能看到啊。很多网友对我们的节目啊伸出了热情的点赞之手，感谢啊，感谢啊。白云悠悠问主播微信多少，哎呦，我都说了好多次了，那我们工作人员也忙得没有办法回复你啊，但是我现在再报一遍啊，166-7909-5736，这是我们的微信号，166-7909-5736。啊，哎，要问什么，还有很多网友跟我们互动啊，说刚才这个电话，城管的电话是不敢接，哎，有道理，有道理啊，嗯，但是也不能肯定啊。好，哎，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啊，感谢白云悠悠再次给我们的点赞哈，感谢，欢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多多点赞啊，谢谢大家的支持。轮回少年说，可能没有想好怎么回复主持人，所以不接电话呢，是这意思吗？有意思啊，没事没事，大家畅所欲言啊，我们就事论事啊。真的我很想打通那个电话，希望他接，对不对？两位业主都反映这个问题，而且很顽固啊，只罚罚了70多万，只罚他不处理，那我真的想知道他给个答复吧，我很好奇啊，但是他看他能说出什么样的答复。晚风吹网友，抚州上镇渡镇河滨广场早晚广场舞露天 KTV 噪音扰民，你把这个发给我们的微信好不好？好吧，发给我们的微信，您最好录一录啊，噪音很大的场景，您把这个视频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啊，发到我们的16679095736，啊，风里雨里陪你走网友。我9月17号发了没有回，那我去查一下啊，我去查一下啊，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关注啊，多多点赞，谢谢各位。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努力在打刚才那个执法大队啊，吉水县城管局执法大队那个89353553的电话，努力的再打好几遍，人没那个看真是执法去了，出去了，没人值班的啊，理论上他有个把值班的吧啊。都出去了啊，理解啊。文华网友说，我发了微信看到了吗？刚刚发的，那我现在手机还在直播呢，我没法看啊，不好意思啊。轮回少年说，主持人把材料发给你们微信上，能帮助解决一下住宅小区存在的消防问题吗？那我们首先要看一下什么问题啊。我不能马上就说能帮上啊，我们先要研判一下您的问题，然后还要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对不对啊。冷清酒网友说，电话多少，怎么加你们的微信啊？我们的直播室现在的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现在67909-5736，我报了几遍又很慢，我多次报了，大家好好的记一下，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忙没有办法打字回复，大家理解，我们接都接不赢电话啊。赣州上游景山庄小区一楼绿植也被全部挖掉了。这位网友叫抖音在线，你都没取好名字就叫抖音在线啊。发过来吧，发到微信上面，我们看看到底你这个小区一楼怎么弄的啊。好，我们看看有听众上线了吗？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怎么称呼您？
1: 我姓赖。
0: 赖先生，哪里的？
1: 赣州是宁都县的。
0: 啊，赣州宁都的赖先生啊，您什么诉求？
1: 就是我们这个有个学校，这个边上从去年这里修路开始搞了7个减速带，然后现在一直都没撤掉，因为他那个减速带全部是那种货车的那种高很高的那个减速带，然后每天路过那里，车子都要减速，然后电瓶车从那里都是一阵一阵的，这个存在一个安全隐患。
0: 在什么地方？
1: 在宁都县翠微中学
0: 门口
1: 东侧，因为它这个大门是朝这个
0: 学校，它这个地方学生出来要经过这里吗？
1: 他不经过这里。他是在这个东侧，他这个门是朝北的。
0: 学生他是指放了学或者上学都不从这儿走吗？你可以
1: 可以从这个走。
0: 有学生从这里走对吧？
1: 有从这个，他这个大门是
0: 我不管大门，这学生嘛，四面八方走动嘛，你到学校去，也许从这个方向走，也许从这条路上走，有没有？
1: 他有从
0: 对了嘛，好，那我答复你哈，赖先生，你理解，我认为哈，这个减速带是没有必要拆的。
1: 不是，这个减速带装的是因为他去年是那个学校门口那条路在修路，是施工方装的。
0: 您觉得这个减速带的分量有点重，就是针对货车的，咱们小车可能有点承受不了。你可以
1: 承受不了，
0: 装矮一点的低一点的减速带，是这意思吗？
1: 是啊，他这个承受的太高了。
0: 专门针对货车的是吧？
1: 这个是针对货车的减速带，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针对电瓶。

0: 或者小车的减速带。
1: 啊，好好好好，是在宁都县城翠微中学，是在县城里面吗？
0: 他
1: 还是在乡镇？
0: 就是翠微中学。
1: 翠微中学是在县城里面吗？
0: 还没到县城，
1: 郊区。
0: 因为这个学校做的稍微有点偏一点
1: 啊，有点偏郊区啊，没事啊，我们记录下您那个问题，好吧？我们问一下当地的交管部门，看看你反映的是不是属实。
0: 因为
1: 如果能换的矮一点的，方便咱们的非货车通行啊，也起到了减速的作用。
0: 因为我反馈了赣浙12345，
1: 怎么答复的？
0: 12345，
1: 嗯，
0: 也找了过很多部门，很多部门他说这不属于我管，然后他就找了那个翠微街道办，
1: 嗯，
0: 翠微街道办给的回复，他说这个是，
1: 嗯，
0: 这个学校。
1: 嗯，
0: 减速用的，我说这个减速用的，你不可能装货车的减速带。
1: 嗯，好好好好，我知道。
0: 你如果说装那种矮一点的，人家电瓶车，这个电瓶车如果载到人，然后从那里一震，如果说速度太快的话，人都可能真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我们下了节目去跟你去对接一下，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
1: 了解清楚，好吧？还有赖先生，您最好拍一个东西给我们看一下。你加我的微信，
0: 因为我每天会上班下班会从那里过。
1: 对对对对，你加我的微信16679095736。
0: 好。
1: 你的手机微信是你的手机号吗？
0: 啊，是的。
1: 也是是吧？啊，行，到时候你加一下我的哈，16679095730，你拍一下，你把那个拍一下，然后你拍一下对照一下其他的，不是货车的减速带什么样，我们都感兴认识一下啊。你这个减速带可能高一点大一点啊，你我们正常的是这个矮一点小一点好通过，有没有这个对比性的拍一下，你也给我拍一下好不好？
0: 啊，我给你拍一下。
1: 哎，对对对对，
0: 包括人家现在就是国道上面的减速带都不用这种减速带。
1: 嗯，你拍一下，
0: 都用那种人家人工化的那种减速带。
1: 就我们叫做鱼骨线，
0: 是
1: 是吧？
0: 啊，
1: 这个基本机动交通法规里面有。
0: 安全隐患太大了，它是搞大货车减速的。
1: 嗯，这减速带的这个方式确实有几种啊啊。好的好的，你拍一下哈。加
0: 一下，
1: 加一下我的手机微信16679095736哈。好吧。
0: 我已经加了。
1: 加了，你把它发过来哈，多发一点哈。有这个证明材料啊，那我就好去跟他们打打交道哈，问一下看看能不能改一改啊。好好好好好，那就这样哈，赖先生，好好好，再见。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我们的节目广播直播的方式同时开通了抖音直播啊，同步直播，我们在抖音平台同步直播，您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啊，请您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关注了之后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是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啊，前面一个小时呢是民生365节目啊，后面呢就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啊，各占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连着的啊，一直连着直播的啊，您可以在这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啊，针对性的反映诉求，民生365你可以反映您的这个民生消费领域的一些诉求啊，那么其他的正风航风这方面的，您就在后面这一小时我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里面跟我们互动反映都可以的哈。好，我们来看很多网友对我们节目表示支持点赞啊，非常好啊，我们看看哈，网友流氓熊啊，你这名字取的哈，流氓熊，我需要贵平台的帮助啊，你光说这个没有，你不得发上来啊，什么问题啊？少年与梦啊，怎么联系？我还得多说几遍了啊，大家可能是直播的时候，确实要打字反映一下，要不然一说而过啊。福多多，感谢南昌市都市现场爆料了，好，也感谢我们的兄弟媒体对你们的支持啊。迷糊先生说：“能帮我看看看看什么呢？我可能前面发的东西嘛，我没看到啊。”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点赞啊！啊，欢迎继续多点赞啊，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感谢。归田园居说，我刚才发了关于液化气价格的问题，

蓝天曾经反映说，景德镇陶瓷大学这个湘湖校园区门口人行道长期被社会车辆挤占停用，空间被挤了，学生行人只能走机动车通行，存在较大的交通隐患的问题。而且这个早晚高峰人车混行，容易发生剐蹭事故。以下是浮梁县交管大队还有属地乡镇政府的官方的一个回复。乡镇联合交管部门到了现场调查，然后兼顾周边夜市消费的需求和人行通行的安全科学规划新增临时停车位，规范车辆停放的区域，安排执法人员开展常态化的巡逻，对人行道违停车辆贴罚劝离，依法处罚。同步呢，在路口增设警示标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经过持续的整治，人行道的通行空间恢复了，人车混行安全隐患得到了有效的化解。我们栏目组呢将不定期的回访检查他们违停反弹的情况。网友少年也梦在工地上干了活，这公司一直拖着不付钱，怎么办？你首先得告诉我，你签了合同吗？签了用工合同，在合同法的这个范围内起诉他啊，找哪呢？先找哪个劳动仲裁部门啊？劳动局里面有一个劳动执法大队，有的地方叫劳动纠纷中心。您先报案，拖了多少钱？您把您的用工的这个依据啊，如果您有用工合同，签了合同多少多少，什么时候没付啊？把这证据给他们啊。如果没有，那么有手机上的一些证明材料，也可以作为佐证啊。我证明他欠我多少钱，他什么时候没付，老板都回话了啊，他有回话，比如说我什么时候给你，我现在都等于他认可了，这也是一个证据材料啊。你先找执法部门好吧，因为我们新闻媒体对个人的影响啊远不及执法部门呐、这种情况啊，当然是这种情况啊。啊，您试试啊，如果再遇到什么问题你再找我们吧。流氓熊说可以看到我的反馈吗？你什么反馈啊？你的内容我真没看到啊。少年与梦说没有合同去哪儿报案？我刚才回答了。劳动仲裁或者叫纠纷中心。啊。劳动纠察大队各种叫法啊。专门管这个劳动法的这个东西的。明白了吗？您在当地肯定有，你县里面有，县里面市里面的都有的啊。啊。迷糊先生说我因为华勤宿舍虫害问题住院了啊。这一句话能说明什么呢？不够详尽啊，你把问题说清楚一点啊，到底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啊。感谢广大网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点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继续多多点赞，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我再报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除了直播的时候，我们那每天上午9点开始到11点这2个小时，前面一个小时是民生365的直播，消费领域的投诉。接下来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为大家主持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啊，大家可以在9点到11点一直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步在抖音上面直播，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啊，看还可以互动，还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我们能看到，我们能刷一下就看到啊，啊，把您的诉求问题发到上面，我们能看得很清楚啊。我们还有一个下了节目之后的联系方式，一个是我们的全天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请您加这个微信。好，
2: 法规不强制药品按整盒或者是整瓶来作为最小的包装销售，拆零销售是药品经营与医疗服务的法定常规操作。如果深圳宝安机场医疗急救站属于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急救点，那么他向旅客提供药品的行为应该是定性成为诊疗活动当中的

药品调配，是旅客突发身体不适的应急医疗救助。那么拆零给药是为了满足应急需求，避免整合购买浪费，和普通商业零售应该做出一定的区分。林飞然说，站点做好购买以及信息登记，这也对应了相关法规要求的拆零记录，可追溯药品来源和质量。同时呢，布洛芬片它是属于非处方药，无需处方就可以调配使用，所以呢，医护人员也进行了用药医嘱，那么整体来看属于合法的人性化应急医疗服务。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近期南昌212路公交车上呢，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一位老人独自乘车不慎迷路，驾驶员邓立强察觉异常之后呢，及时报警，最终在民警的协助下，老人平安地回到家人身边。当天上午的10点多，212路驾驶员邓立强驾驶着车辆行驶到了金沙二路洪州大道口站。等到乘客陆续下车以后呢，他发现前排有一位白发老人仍然独自坐在座位上，而且神情迷茫。邓立强上前询问情况，老人言语不清，无法提供具体的地址或者是家人的联系方式。那么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表达困难，邓立强随即向车队报告，并且呢拨打了110报警求助。在15分钟以后，民警赶到现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迅速地确认了老人的身份，并且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对方表示说会尽快赶往派出所接回老人。随后呢，邓立强和民警小心翼翼地把老人搀扶上警车，安全地送到派出所等候家人。事后啊，驾驶员邓立强表示说，保障乘客的安全是我们公交驾驶员的职责所在，特别是看到老人遇到困难，更要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将心比心，守护他们平安回家。

0: 嘟噜嘟噜，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您好，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发现我接到的这一单有异常。近日啊，湖北宜昌五家港区网约车司机退役军人刘师傅在接单途中敏锐地察觉车上乘客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于是一场争分夺秒的反诈劝阻就此上演。当天的18点多，刘师傅呢接到了一笔订单，坐车的呢是一位怀抱幼童的女士。上车前啊，这名女士一直在视频电话，然后呢还按照这个电话那头的指示拍摄车辆的号牌，自拍报备。那行车途中呢，刘师傅注意到啊，这名乘客在通话当中不断地提到说自证啊、解冻账户这类的话术，而乘客的目的地呢是宜昌市博物馆场馆，常规的闭馆时间是在17点，那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8点多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停止对外开放了。那种种的反常迹象叠加在一起，凭借着退役军人的职业敏感度和日常积累的反诈知识，刘师傅判断呢，这名乘客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所以他马上就提醒啊，在这个交谈期间呢，他提醒这名女子，而女子呢还告诉刘师傅说自己身上还带了3万元的这个现金，但是呢刘师傅的劝说女子并没有在意。乘客下车离开之后啊，放心不下的刘师傅就立刻拨打了110报警求助。接到求助后，五家港区公安分局五家派出所民警立刻赶赴现场，找到了当事乘客，询问相关的情况。原来呢，这名乘客在网络上看到刷单返利的相关信息，小额投入之后收到了返利，于是他就逐步的放下戒备，陆续投入4000元。随后诈骗分子冒充平台客服，以操作失误需要现金修复解冻为由，要求这名这个乘客取现3万元，然后在指定的地点线

假交钱来所谓的解冻账户。民警告诉乘客，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它结合辖区同类事实真实的案例及套路。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这名乘客呢，终于是幡然醒悟了。随后他在赶来的家人陪同下，带着3万元的现金平安返家。那么警方也提醒，任何以刷单返利、做任务提现为名的牟利承诺，本质上都是诈骗。正规互联网平台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用户进行线下现金交易。广大网约车、出租车等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人员在营运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乘客神色异常、携带大量现金或者是频繁提及转账、解冻等等这种涉诈关键词，请多一份留意，多一句询问，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报警。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0: 今年的中秋之夜，在深圳香蜜公园，一名高三的女生夜间跑步时突然发作严重的海鲜过敏，一度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就在危急时刻，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六年级的学生邓可、八年级学生邓豪及其家人果断施救，通过报警、呼救120、联系家属，全程陪护，为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近日呢，直到高三女生李同学把感谢信和致谢锦旗送到学校，这段救人故事才被人们所知道。获救的李同学呢，是一名高三的学生，晚上呢经常前往香蜜公园去跑步，舒缓一下身心。9月25号晚上9:50的时候呢，李同学在香蜜公园东侧跑步，就在这个跑步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头晕目眩、四肢无力等等不适症状，随后呢就瘫坐在路边的石凳上。经过事后了解啊，李同学当天晚上食用虾蟹之后呢，引发了严重的海鲜过敏，发病呢是非常急促的。但是当时并不知道，那由于出门呢没有携带手机，他没有办法和家人联系求助。事发时段呢，公园东侧光线昏暗，而且夜色渐深，李同学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呼吸呢也是越来越急促，一时间呢是陷入到了无助的状态。就在他体力透支近乎要放弃的时候，六年级的学生邓可经过这个地方，李同学用尽最后的力气求助。那得知邓可的电话手表无法拨打陌生号码，他一度呢有些失落，轻轻地说，那还是算了吧。但是邓可呢没有离开，而是选择停下，同时呢找来了父母和姐姐。邓可第一时间把不远处的父母和姐姐邓豪叫了过来，赶来支援，一家人迅速分工，有序开展救援。邓可的父亲立刻拨打110报警、120急救电话，快速报备事发的地点以及患者的身体状况。母亲呢，多方联络李同学的家人，实时同步位置和病情，避免延误救治。与此同时，邓可和邓豪两姐妹呢，寸步不离地守在李同学的身边，不断地轻声安慰，主动询问身体感受，用陪伴来缓解对方的不适。而就在等待救援的这个过程当中，李同学突发腹痛，身体虚弱，无法行走，急需前往卫生间。两姐妹呢，毫不犹豫，一左一右，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缓步前行，全程细心照料。民警抵达现场之后，邓可、邓豪主动留守搀扶陪护李同学，直到救护车和家属赶到现场。那等到患者顺利的交接救治之后，一家人才安心的离开。后来呢，经过医院的诊断，李同学是严重的海鲜过敏，因为救治及时，已经转危为安。一面锦旗，一封感谢信，是李同学真心表达谢意。而邓可和邓好两姐妹呢，也给他手写了一封回信，则让这份善意有了更加动人的回响。李同学在感谢信当中写道，写下这封信不只是为了表达心中的感激，更希望这份善意能够被看见、发扬和传承。他感谢邓可父母的用心养育，也感谢学校培养出这样有爱、有担当的优秀少年。姐妹二人特意手写回信，他们回应说，读完你的来信，我的心里是又暖又触动。那晚看见你难受求助，我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你却写了这么长的信送来锦旗，这份厚重的谢意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他们还寄予备战高考的李同学要逐梦前行，放平心态，并且承诺会守住心底的善意，在他人需要时伸出援手，把温暖一直传递下去。你来我往的字句间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完成了一场善意的双向奔赴。李同学心怀感恩，传递谢意，姐妹二人深受触动，许下承诺。这场救助不仅仅是一次生命的接力，更是一次心灵的双向奔赴。就像景琦所写，年少一怀侠义胆，挺身相助暖人心。我们要为好少年点赞。

福彩 3D 好玩给力。十月八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二 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

0: 理性购采，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1: 北京时间12: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一田一策，
3: 一户一树，
1: 开展农业普查，
3: 摸清乡村家底，
1: 数据惠民生，
3: 振兴新征程。
1: 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感谢您的参与。
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李燕，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了解法律常识，从而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我们来首先说到的是这么一个事情啊，就是交通双方呢并没有接触，没有撞到，究竟要不要赔偿哈？当然有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啊，有人就说了，我又没有撞到他，凭什么要我赔钱呢？这是不少的交通事故当事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疑问啊。很多人以为只要是两车没有碰到，就跟自己没有关系。那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就为您带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这样一起案件，正好呢给大家解析清楚其中的法律门道。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3: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在线说法。接下来进行到的是断案惊奇环节。出国探亲、旅游、留学需要办签证、代办服务啊，近年来呢也是日益的活跃。如果承诺的服务和实际交付或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

0: 6.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老乡，农业普查开始了。
2: 哦，什么时候？查什么？
1: 查农业生产条件、粮食生产情况，查咱们农村居民的生活情况。明年1月就要现场登记了呢，详情可关注江西统计微信公众号。
3: 全国农业普查，期待您的参与。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民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6，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我是主持人小颖。同样欢迎在抖音平台我们收听收看的我们各位网友听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官方账号给各位进行直播。大家如果说现在呢可以听收音机，或者是能够在车载当中听到我们的电台节目，欢迎大家搜索 FM104.4 AM729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民生365的直播。当然大家也欢迎在新媒体平台抖音号当中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给我们点点赞赞，可以直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了。
3: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账。
4: 民生365新闻站，我们来关注到10月12日，最高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一案例明确啊，银行不得以其不存在欺骗、误导营销行为等为由免除适当性义务。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者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以及其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违法广告，加强对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合规指导，督促指导其拦截清理涉导向违规素材17.5万条，有力维护商业营销宣传领域意识形态安全。2026年前3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现选取7起涉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予以公布。秋季渐浓，进入到10月之后呢，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启了2027届的校园招聘。较早发布的校招计划的多家国有大行呢，则进度更快，网申通道陆续进入到倒计时，即将关闭。作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力量，银行业的每年的校招动向都被视为金融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近期年化利率2%的大额存单引发市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常态化发售的二字头的大额存单已在市场消失一年有余。在该类产品的重现之前，市场常态化发售的3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年化利率为1.90%。与此同时呢，部分的中小银行还逆势上调存款挂牌利率。近期险企密集披露资本计划，证券日报记者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披露信息统计发现，9月以来已有5家险企披露增资计划，在今年的前3季度共有13家中小型保险机构，包括像人身银行、财险银行和再保险公司，同步披露了增资计划，计划注册资本增加规模合计约

0: 34亿元。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的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的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中欧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111.9，环比回升0.4点。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坐落在长江之畔的湖北鄂州，素来因武昌鱼为人熟知。如今呢，花湖国际机场悄然改写了这一座小城的发展底色。每当深夜11点，城市渐渐归于静谧，花湖机场的繁忙运转才刚刚开启。灯火不息，续写着这座临江小城的全新篇章。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365曝光台，我们此时此刻呢，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791-8832-0032-8832-0907，或者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5970633673，直接可以加为好友，比如说把一些图片、文件、材料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先来说到一个问题，最近呢，这个认养一头牛，我相信很多不管是在看我们短视频直播，还是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应该有听过这个品牌。卖牛奶的5000块钱呢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干嘛呢？坐收起立。这样所谓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会不会心动啊？近些年呢，不少的不法分子啊，把非法集资的项目披上了共享经济数字农业的外衣，以稳健投资高额回报为诱饵，迷惑广大群众。近期呢，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的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一些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2: 5000元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坐收其利。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您动心吗？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
3: 一头正宗的安格斯牛肉5000块钱，18个月以后牛就长大了，这个时候可以卖到30000块钱。所以说每个人就可以去买它，买一头牛就我投5000块钱，相当于最后是30000块钱。但是我现在5000块钱就买了牛，我现在就想吃牛肉，难道还要等1年半吗？不用，先吃别人的牛肉，等你的牛长大以后再给别人吃，这个东西叫做共享牛肉。
4: 这样的投资项目，上海的武先生就动了心。2018年，他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开设了1个月、3个月、半年、1年等多档投资周期，供投资者选择。平台还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5%至15%。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
5: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投资都是还本付息，全额拿到的。那么在前期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之后，后续不断追加更大额的投资。
4: 由于几次试水都顺利回本获利，武先生在此后数年里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投入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期间他没有提取过本金，希望资产能进一步增值。但是武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他预想中的收益。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发现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
5: 后续呢，在跟这个全民养牛 APP 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呢，对方也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寄放在这个平台上出售。
4: 说是放在平台上出售，但是根本没有真正的买家。武先生提出全额提货，但客服以大批量牛肉运输难度大、成本高为由，劝说他将牛肉份额留在平台上寄售。 并承诺份额售出后便可兑付现金。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随即报警求助。而除了武先生，警方还陆续接到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地多名投资者的报案。民警调查发现，涉案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2024年10月，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2: 警方调查发现，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当中，约有12万名投资者入了局，涉案资金高达5.6亿元。截至案发，已经造成投资者4000余万元的损失。那么，涉案平台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吸引到这么多人投资的呢？
4: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是涉案平台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自2016年3月起，他控制多家电子商务、网络科技、投资管理类公司，在未取得金融业务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搭建了全民养牛线上投资平台，并向投资者推广所谓的代养牛理财产品。为了扩大影响力，张某频繁亮相各类美食节、食品展会等活动，并通过免费品尝牛肉等方式吸引大众扫码关注。
6: 他会在自己的这个摊子上面呢放一个全民养牛 APP 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让这些投资者去扫码，扫码扫完了以后，然后他们再通过这个 APP 上面一些客服跟这些投资者去介绍他们理财产品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一些收益。
4: 除此之外，张某依托公众号推文、直播推广、短信群发、社交分享等线上渠道引流，不断宣传公司拥有海外优质评价供应链，刻意营造云养牛项目低风险、高价值、稳收益的投资假象。同时，张某还通过举办线下投资推介会、开设实体餐厅及门店，博取公众信任，大规模招揽投资者。
6: 然后在这些活动当中，他会进一步的去介绍他们的这个经济模式，然后经济模式主要就介绍代养殖的一些模式，把自己的理财产品呢包装的就叙事讲得更加的丰满，然后后面呢就是增加对投资人的这种粘性，投资者就不断的再去他平台上再去下单，再去购买理财产品，他这个规模就起来了。
4: 张某还大肆炒作新兴科技概念，为虚假项目贴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标签，并且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查看认养肉牛的生长状态。但事实上，张某和他所宣传的澳洲优质牧场并无任何合作，投资者在 APP 上看到的牧场画面全都是张冠李戴的拼凑视频。
6: 有些素材是网络素材，有些呢都是租赁过来的一些摄像头，就当时在外面租的一些摄像头。
4: 办案人员表示，平台承诺的5%至15%年化收益率也是让投资者入局的原因之一。相较于大多数高息非法集资项目，这样的收益区间看似贴合市场，风险合理，极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防备心。
2: 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张某百般辩解，声称他的公司是从事牛肉经营的实体企业，平台的经营模式属于互联网创业创新，而拒不承认自身行为涉嫌犯罪。不过，办案人员在法庭上通过证据揭穿了他假借创新外衣实施非法集资诈骗的违法本质。
4: 办案人员对张某公司以及其平台的资金进行审查后发现，截至案发，涉案平台累计流入5.6亿元资金，但仅有800多万元用于采购牛肉兑付投资者权益，而这些用于兑付的牛肉来源也并非张某宣传的海外牧场，而是上海的一处牛肉批发市场，
6: 实际上都是在宝山的一个牛肉仓库，那个仓库里面谁都可以去买的。
4: 办案人员称，平台吸纳的5.6亿元资金绝大部分都用于兑付前期投资者的本金与收益，截至案发，该案已造成数万名投资人4000余万元的损失。张某完全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持资金周转。
6: 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庞氏骗局的方式啊，这种内循环的方式，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它的窟窿会越来越大。
4: 除了养澳洲肉牛赚钱的理财项目外，张某还声称在宁夏有合作牧场，向投资者推出40000元认养一头奶牛、3年累计收益40%的互联网养奶牛

0: 理财产品。经查，这个套路和云养牛骗局如出一辙。2022年10月起，第三方支付平台陆续监测到全民养牛 APP 的经营行为、支付交易存在异常，逐步终止了双方的合作。涉案投资平台资金通道受限，新增资金减少，兑付能力也随之枯竭，最终导致案发。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合作牧场、实体养殖项目，使用欺骗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吸收的巨额资金与实际生产经营投入严重不成比例，资金主要用于兑付前期投资人本息、团队运营及个人使用，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张某等人提起公诉。2026年4月7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
1: 这个案件中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随着互联网新业态不断迭代，违法犯罪的伪装也是花样翻新。民众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需要保持警惕，远离那些假借共享经济、智慧养殖等新概念炒作的虚假投资项目。
0: 检察官提醒，云养殖、云种植等云养经济本身是互联网与现代农业结合的新业态，具备合法发展空间。但是近年来，不法分子假借新业态炒作概念，将种养项目包装成理财产品，并以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等话术诱导人们投入资金。对于脱离实体经营的云养投资项目，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
2: 云养经济它不是云上的经济，所有的云养经济它肯定要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话，这种云养经济它本身只是一个故事，大概率它就是一个诈骗行为。不能说简简单单我签一份合同，听了你的故事我就投钱。
3: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9:22，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颖。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抖音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账号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接看到直播间状态。我们的曝光台刚刚和大家聊到了这个云养牛的一个骗局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呢，这个江西省浮梁县的王先生他向我们反映啊，说他们浮梁县的蓝湾半岛小区有物业请业委会主任进行长期代管的一个现象。我们把王先生的电话来请进我们直播间，了解一下我们具体的情况。王医生你好。
4: 哎，你好，
3: 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关于这个您向我们反映到这个小区物业请业委会代管的一个情况，能够详细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4: 这个我们浮梁县蓝湾半岛小区是2012年建成之后呢，这个因为我当时买房子在外面打工，后面因为我妈妈生病回去住了，住之后他们小区前期管理肯定是不到位的啊，就是物间还是不允许买卖，对不对？就是我买房子的时候，开发商也明确跟我告知了这个问题，但是后面可能开发商经营不善，或者是钱已经赚到位了就走掉了，他把这个燃气出装费都收到位的时候，他就物间肯定是没卖完的啊，卖可能卖了一点点，这个我了解的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3: 明白。其实关于这个物业请业委会主任，是因为您发现了一个小区当中有一个部分杂物间改建出租的情况。
4: 这个改建出租的情况的话，是我当时就一直在反映，一直在反映的话，因为这个问题政府部门给我解释，就是人家已经买了出了钱了就要让人家住，我说你其实我说的是应该有的，你买了是没关系对吧，你买了你自己住是没关系对不对啊，你这个租问开发商买的也没关系，但是你问题是你是问开发商买的还是问个人买的，这是第一对不对。
3: 这个杂物间它的原本的规划用途是用于储藏还是
4: 放杂物放车库，
3: 等于说它是改变了规划用途，现在有住人的情况。据您了解到这个小区有多少户的这样的杂物间改建出租的情况呢？
4: 基本上全部改建出租的，
5: 就是达到了90%以上的比例了，
4: 最少最少。
5: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现象，您发现就物业和业委会之间它可能就存在一个已经有重叠的一个关系了。
4: 对对，
5: 明白，大概听明白了。关于在江西省浮梁县蓝湾半岛小区这样一个情况，这样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导播来接一下我们管理这个蓝湾半岛小区的福宏物业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物业这边是给到怎样一个回复，好不好？我们请导播来接一下电话。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王先生也不挂断电话，好，我们在线一起来听一下。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王先生其实当初最初给我们反映是关于物业请业委会主任进行长期代管。其实如果是说这个情况只是暂时的，咱们可以理解，如果是长期，我们来了解一下。喂，你好，请是电话挂断了吗？在接通当中，稍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现在是9:26，应该是物业有在工作的时间啊。现在正在拨打的是蓝湾半岛小区的福宏物业的电话，此刻正在是我们工作日的9:26。如果是一人一直未接听的状态，我们直接把电话接到我们的浮梁县城建局电话，我们直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了，我们不做等待，工作日的时间9:27，福宏物业暂时未接电话。这样，我们请导播老师帮我们把电话切入到浮梁县城建局，我们了解一下。其实之前王先生给我们反映到，您将这个问题也是反映给了县城建局的相关部门，对吗？
4: 对，反映过了。
5: 反映过了，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吗？
4: 电话都会给我打一个。
5: 只是说反映了问题，有做登记、做记录，但是没有
4: 回馈。他承诺当时接电话时承诺给我回复的。
5: 好，我们来接一下电话。喂，你好。好，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正在拨打的是浮梁县城建局的电话。我们再等待三声响铃。

0: 好，我们也是一样没有接通的一个情况，这个不耽误，节目之后我们会继续拨打电话。在这里呢，其实跟王先生我们再确认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最初发现的问题出租的情况，然后由此发现到物业跟业委会之间的一个重叠关系，然后我们要详细的了解一下其中起出租的情况，然后由此发现到物业跟业委会之间的一个重叠关系，然后我们要详细的了解一下其中情况，然后包括现场这个改建的它的违规改变了用途是否涉及到一些安全，包括消防，你包括现场的一些情况，我们也进一步的细细了解，我们也会对后续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回复，好吗，王先生？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感谢您的来电，再见。此则呢，我们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接通了0791-8832-0032、8832-0907。大家如果说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收听我们的直播，可以直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们会接到直播间了解您要反映的情况。或者当然在工作日时间内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热线159-7063-3673。这个手机号它可以直接的加微信，比如说像有些文件呢、图片呢、材料啊、视频啊，直接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曝光台的板块向大家一一进行反馈。
2: 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到网售藏手消费探照灯，我们今天来进行到消费观察，来中国体验一把科技游。
3: 随着入境游不断发展，海外游客的行程清单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新能源超级工厂，观摩智能机器人展演，探访航天科普

0: 104.4 啊，南昌地区的调频啊，您可以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直播节目啊，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平台观看我们的在线直播，我们节目同步通过抖音直播，您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节目做留言，我们能看到，哎，一条一条我们都能看得很清楚啊。啊，如果您的这个问题比较鲜明，我们就提前给您拎出来，先看看怎么答复一下、回复一下啊，对接一下。啊，如果您的问题我们不太熟悉，可能要去了解清楚，没关系，我们会记录啊，我们会，您打进什么字，我们都会看得到的啊。啊，欢迎通过抖音平台啊，欢迎这些朋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还有的给我们节目组点赞。啊，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点赞啊，多谢支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
1: 哎，我姓刘。
0: 刘先生是吉安吉水的刘先生对吗？
1: 啊，不不 不。
0: 啊，您是哪里的刘先生？我们好几个刘先生。
1: 啊，这个抚州资溪。
0: 啊，资溪的刘先生，好的，好的，
1: 啊、
0: 好，刘先生，好，您把您的诉求问题说一下。
1: 啊，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说，我现在是77年出生的，就是我是22年交的那个社保。我就是说，就是像我们这年龄也大了嘛，这50来岁了，就是说身体多多少少有点毛病。我们就是想，就是15年内退休，还是这国家到底政策是怎么样？
0: 嗯，好的，
1: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就是想领养老金了哈，
1: 啊，
0: 是吧？你接近，你不是说50来岁了吗？其实我一算，你77年的，你不49吗？我没算错吧？
1: 还49周岁嘛，我们喊都喊。
0: 哦，你一虚就虚到50来岁去了。
1: 啊，对，
0: 开玩笑哈，挺好啊，这个关注自己这个老年生活啊，老年待遇这个很好，很好哈，关注养老保险的问题，养老金的问题啊。您现在想问什么呢？是您交了养老金吗？您
1: 是
0: 有工作单位的还是自由职业？
1: 没有没有，全都是自己交的
0: 啊，自由职业。好，
1: 就是我想确定一下，
0: 您全都是自己交的，我问一下你是交了多久了？什么时候交的？
1: 是应该是21年还是22年？就这两年。
0: 我交的比较晚喽。
1: 是比较晚，对，我想就是说，你国家有没有这政策，能不能补一点或者补交？
0: 有的有的，可以的
1: 啊。
0: 可以的，
1: 可以补交几年吗？
0: 可以啊，你但是你如果够了15年，你干嘛要去补呢？
1: 没有没有，就像你说的，
0: 我知道你还早啊，你还有11年退休啊，你不21年交的吗？
1: 啊，
0: 21年那不就交了5年吗？
1: 啊，
0: 你交了5年，你还有11年不交到退休，不是交了16年就够了吗？
1: 现在不是说政策上不是说要交20年吗？还是什么？
0: 那我给你解读一下这个政策哈，我给你解读一下。好吧，
1: 好的，
0: 他是这样的，他这个界限是从哪算起的？从30年算起，2030年。如果你在2030年之前，你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那你按老政策养老保险累计15年就够了，你就够了。你如果21年，你到你是37年退休对吧？没错吧？没算错吧？你77年。

0: 1937年退休，六十周岁嘛。那么你到那个你就交了16年，如果您是在30年以前退休的，你就完全够。但是到37年的时候，你是超过30年，而且我们国家的延迟配套退休的一个政策，这渐进式，啊，渐进式延迟退休配套政策。您听好了，30年起，最低缴付年限从15年逐年上调啊，当然是微调啊，每年加半年。哎呀，你这个可能每年加半年，你是30到7年，7个半年就3年半，你还真得交18年半了。如果是这么算哈，慢慢涨到20年，哎，慢慢涨到20年就到底了。是这么个政策啊。
1: 我就说能不能补交一下？
0: 补交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你到那个时候肯定可以啊，可以补交。
1: 那你像你这么说，我到15年以后，我是21年。
0: 你差多少？你补交几年嘛？这个性价比，你补交的不多就性价比高，补交的多性价比就不一定高，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交的基数如果不是很大，你补交还花的，交基数大你补交，最低保障，补交问题不大，你还是有利的。如果你补交的年限长，你一下子交进多少多少万进去了。你要核算一下你交进这多少万，你退休以后增长每个月增长多少，然后你预估一下咱们的人均寿命吧，啊，这个你就这是一笔账嘛，是吧？划得来划不来
1: 这一点呢、啊、你说中国的女性都比男性寿命长，而且女性退休年龄比较早。
0: 哎，您这个别担心，现在平均年龄都靠到80岁了，您没什么基础病，没什么意外，健康长寿没问题啊，交吧交吧，补交吧啊，交那么几千几万都划得来。
1: 你我的主要
0: 补交补交可以可以的，
1: 啊，就是
0: 可以补交哈。
1: 我的意思就是说，21年交的，就是交够15年，15年能退休。
0: 不
1: 够的我就补。
0: 对对对，30年起可能要渐进式的，现在叫做渐进式延迟退休配套政策已经下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哎，可能要15年以后
1: 全部交完，行不行？15年的，
0: 你还是问专业人士，好不好？社保的问题，我只能从大概的政策告诉你，怎么算啊？包括交多少合适？有专业人士给你指导啊，他会指导你啊。还有一个注意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医保的问题，对吧？你可能因为养老，你除了社保，你还关心医保，对不对？那么医保我也告诉你哈。医保像你这种情况呢，你不是职工医保啊，你没有单位你就不是职工医保。职工医保是这样的，职工医保啊，男性啊，我就说男性的政策要累计缴满30年。如果你有单位啊，正式退休以后，你的医保要交到30年，这是个界。交完了你退休了，你终身免交医保了。像是一个国家这样的待遇啊，我再不用交了，我退休以后我不用交医保了。但是你不是职工医保。你是灵活就业人员，那么你不管缴了多少年啊，30年也好20年也好，还是刚开始交啊什么呀，没有，你就是每年交费，明白我的意思啊？你就是30年以后退休了还得每年交费，
1: 是吧？
0: 医保嘛，你交一点得大的嘛，是吧？你万一有大病的话，
1: 年年交啊，
0: 年年交，对对对对，我就是告诉你这个政策，好吧？因为你提到了这个，对，提到了养老保险，那就包括社保和医保嘛，对吧？我解释清楚了吗？看看还有什么问题。你还是到当地啊，在你们资溪啊，资溪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服务窗口嘛，有吧？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什么政务服务中心什么的，办事大厅啊，有吗？他会设一个这样的社保窗口，对吧？哎，你直接过去递上你的身份证，把你的所有的信息，他都给你策划好、咨询好、答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明白了吗？
1: 还有一个什么4050的，你懂吗？
0: 你大概我知道一点，4050什么意思？
1: 嗯，
0: 什么意思？
1: 意思我也搞不懂了。
0: 你搞，你问题都没搞懂，下次回答、
1: 啊、
0: 好不好？下次来问好不好？
1: 哦、嗯，
0: 好不好？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这些信息网上都有的，好不好？现在网络很发达了哈、啊，哎，手机上网没问题吧？你这么年轻没问题啊？哎，你网上什么都查一查哈，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刘先生，那我就先答复到这里哈。
1: 好的，
0: 好好，再见。哎，有一位九江秀士的龚先生也问了，这个是接进来吗？喂，你好。
2: 哎，
0: 是龚先生啊，龚先生，老朋友了，
1: 你
0: 好，你好，
1: 你
0: 好，我看到我们导播给我留言说您打进来了。
1: 啊
0: 啊！
1: 我是这样子问一下你哈，
0: 哎，
1: 袁军啊，
0: 哎，你好。
1: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养老保险呢，我是居民的是吧？
0: 嗯。
1: 重庆居民嘛。
0: 嗯。
1: 我们交是交了15年，从2010年交了。
0: 嗯。
1: 但是哎。
0: 嗯。您问。
1: 我是六。
0: 哎。
1: 哎，我是68年的。
0: 嗯。
1: 68年，但是按照这个推算，他延迟退休啊。
0: 嗯。您没赶上啊。
1: 要再交啊。
0: 您没赶上。
1: 啊，
0: 您30年，你是28年退休。
1: 哦，28年是吧？
0: 啊，您退休年龄在28年，领养老金是在28年，您没赶上这个，对，你没赶上15年以后的增加，你就是交够15年最低门槛就可以了。
1: 哦，是因为我怕是不是又再交，我的意思，因为我不太懂，我想问一下你啊。
0: 你可以交。
1: 啊？
0: 你可以交，那个多交多交多得嘛，你可以交。
1: 哎，
0: 但是你也可以不交。
1: 不是，因为我是财政跟我交的，财政代缴
0: 是，财政代缴也要征得你的同意嘛，对吧？
1: 哦，
0: 你可以选择多交，
1: 啊，
0: 多交一分，他就多得一分的这个相对应的报酬，
1: 哦，
0: 你懂我的意思吧？
1: 但是他现在涨了价没有啊？他现在交
0: 这个我就真答复不了你了，这个太专业了，这个太专业了，你还是问社保工作人员好不好？交多少，怎么计算？这个我弄不清楚。好吧，原谅我哈。
1: 哦，我知道了，好久没有那个哈。
0: 哎，是是是是是是。啊，是是是，好的好。
1: 谢谢您哈，
0: 好好好
1: 好
0: 好，也谢谢您参与节目，好的，龚先生，
1: 好
0: 好，
1: 再
0: 见，再见。
2: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我们不光是广播节目哈，您可以看我们的节目怎么看？抖音同步直播啊，目前是抖音在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你把字打准了哈，江西新闻广播，哎，加了这个关注这个抖音号。您就可以在上午9点开始啊，9点前面的一个小时民生365的直播，接下来就是我们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我们是连着的啊，到11点连着2个小时的直播。好，听明白了吗？啊，大家可以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感谢网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点赞啊，很多网友给我们支持点赞，哎，挺好的啊。非常好，哎，大都督网友说微信怎么加？微信怎么加？发了这么多条啊！哦，我都报了很多次，我再报一遍，然后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屏幕上打一下啊！加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现在我们把电话接进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信号不怎么好，哎，你好，现在听到了，哎，你好，
3: 哎，
0: 哎，你好。
3: 你好，
0: 怎么称呼？
3: 我姓张，
0: 张先生，哎，你好，哪里的？哪里的？
3: 我是积水的。
0: 积水张先生，
3: 吉安市积水县的。
0: 啊，吉安县积水县的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什么问题？
3: 我就是我们积水县那个达顿卓越小区，那一楼的这些业主，他就是。以前那个我们小区那个设计图上呢，所以说那个104小区，第二个呢，那个开发商建设的时候也是104小区那个院子的前一楼，一楼它有前后院子，前院子呢，它是用那个绿植，前面那个高的绿植围起来的，围这个院子给它呢，之后呢，那个一楼业主装修的时候呢，就把那个绿植呢，那就挖掉。开发商，围的时候就种了2排绿植。两排绿植呢，有的业主呢，他就挖掉一排，就把那个面积扩大。有的业主呢，就把2排，全部移出来，也移出来个几十公分。也把院子扩大，但是他那个门呢，规划图上呢，和开发商呢，都是没有帮他们留那个门的，都是从那个入户门里面出进的，不能从那个。院子里面开另一个门的，但是业主装修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前后那个院子。

0: 不可能有的呢，他去拍那个很大的门，
1: 嗯，
0: 有的3米多，有的2米多，
1: 嗯，
0: 最小的也1米多，1米多，他能进电动车进去到自己院子里面去充电嘛，方便嘛，
1: 嗯，
0: 他就是把这些绿植也挖掉，
1: 嗯，
0: 把草皮也挖掉，
1: 嗯，
0: 把那个木压石呢也往下降，
1: 嗯，
0: 他就是他们利益怎么搞就怎么搞，
1: 嗯，好，
0: 但是反正业主反映到那个住建局，
1: 哎，
0: 城管局，
1: 嗯，
0: 都没有效果，
1: 嗯，
0: 城管局的那边呢，
1: 嗯，
0: 说句实话，就是干啥不行，修钱了就第一名。从我们一楼小区一楼的业主那个院子里面，
1: 嗯，
0: 本来是草皮，
1: 嗯，
0: 草皮那个城管局那就是说，
1: 嗯，
0: 罚款200块钱一个平方，
1: 嗯，
0: 费着100，
1: 嗯，
0: 那就好像我听那个住建局的那个姓曾的曾科许。这个是他打电话给我，他就是说，城管局从我们小区里面，
1: 嗯，
0: 拔了七十多万，拿走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住建局的1毛钱都没得到，他就说去执法配合，他就叫我们那个住建局去配合，但是罚的钱呢，
1: 嗯，
0: 一点都不分给我们，
1: 嗯。
0: 但是我也多次到那个城管局去问过，那个钱到哪里去了。他就是说交到那个财政去了，
1: 嗯，
0: 政府财政去了，我这财政去了，你有没有这个发票啊？你到底交了多少啊？
1: 嗯，
0: 我们也跑去查啊。
1: 对呀、
0: 啊，是不是我们？你是不是罚了那么多？
1: 嗯，
0: 是不是交了那么多？
1: 对呀、
0: 啊，你这里拉了多少？
1: 是，
0: 他说你们这个权利给我查这个账。
1: 嗯，
0: 但是你罚款，你归罚款，你罚了款，你但是你也要给一点给我们小区里面这些。
1: 嗯，
0: 各个东西要维修的东西也给一点给我们的，不可能你全部拿走
1: 了，
0: 对不对？
1: 张先生，打住一下，我知道了，我现在查到了你的信息，
0: 啊，
1: 你微信上面发了过来了啊。
0: 嗯。
1: 微信，你微信名知足常乐，我发现了啊。哎呦，你这个发的这个图片很全很多啊，就是整个小区，原来叫园林小区是吧？
0: 嗯。
1: 叫绿色园林小区还是什么小区啊？叫做绿化小，反正就是园林式小区，叫园林式小区啊。现在哪像园林式小区呢？这已经乱七八糟，全部整个一楼，我觉得全部在各自为政的，加棚子的，盖房子的，啊，建大门的，然后把这个草坪硬化的，五花八门啊！就像你说的，罚了70多万，那不是罚一家两家了，普遍现象对吧？城管的做法，你是说反映了多少次只罚不处理，这个显然是违规的。尽管我们知道一个常识，就是在买房的时候，开发商的这个营销人员呢，这口才是有话术的，很好啊。你一楼买吧，他前面那个院子，后面那个院子归你的。但是，真正的从这个法律条文规范来讲，它是不是的啊？没有说你买了一楼，下面外面的地是你的，没有这么说的。
0: 那就是说，
1: 这城管是要干预的，
0: 嗯，
1: 这个不属于你的，这没有在你购房上面也没有不敢写清楚的，这不能这么写的，
0: 对，
1: 他不会写，他也不敢写，对吧？那不能，那是公共用地啊，院子外面的，你的楼下面的建的规划下面的那是绿植，对不对？草坪，
0: 嗯，
1: 是吧？绿化带，这个你不能写进，你写进去谁敢写的？这是违规的，是吧？违法的，那么就不能写，他口头承诺你可以用。你用，有的人就打着这个牌子，哎，这用不就是我的吗？然后就盖楼啊，盖棚子啊，搭建什么，五花八门。城管来了以后呢，那你就像你说的，那罚，那只认罚，那罚不是个办法呀。那你这个绿化就越搞越没有了，这个就乱七八糟了，公共用地所有的都占掉了啊。我看了你发的确实是很乌七八糟的。同样你的邻居好像是你的一位熊先生，也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这个事情。我们看能不能让他也来求证一下，我们请导播联系一下熊先生，看看让他也来求作证一下。你应该是你们小区的，反映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0: 哦，求
1: 证
0: 一下吧。
1: 对，我们要多方求证，事实为依据。如果能打通熊先生电话，让他请进来，我们聊一会儿，也让他证实一下到底是不是属实的。你拍的那些和他所表述的，是不是吻合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们还请工作人员辛苦。对接一下咱们吉水县城管局，好不好？我们也要求证一下。
0: 好的，
1: 连线城管。
0: 嗯。
1: 啊，看看城管，他应该是对这个也熟悉吧？如果是执法人员。

0: 都要到过你这里的执法人员、城管执法人员，他应该对你这个小区是很熟悉的，对吧？
1: 一个很熟悉，他们以
0: 对
1: 前上
0: 对
1: 城管
0: 对，
1: 局
0: 我想问一下，
1: 去，
0: 对他为什么我们拍出来的这些线为什么只能伐不能拆？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算不算违建？从他这里专业执法人员的嘴里给我一个答复，他算不算违建？如果他认为不是违建，那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是？哪一条规定的不是？那么是哪一条规定的只罚不拆？啊，我们看看是哪位上线了哈？你好，你好，
1: 你
0: 熊先生吗？
1: 好，
0: 业主熊先生哈？
1: 你好，
0: 啊，你也是这个达观中业小区的哈？
1: 对，
0: 哎，对对，我们刚刚张先生跟你邻居也提到这个事，熊先生，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就是到处这个一楼啊乱搭建，他拍了不少视频呢、图片呢，我看的确实。草坪损坏也很严重，而且搭的五花八门啊，一个这边开门的，那边开门的，乌七八糟搭棚子的，甚至建成自家院子的，围墙一砌，上面还加顶的，是这样的吗？你们是住高层的吧，对吧？他们这些一楼的，上面肯定不能做了，只能一楼做这个。
1: 这些都属于是公共绿化，他们这些，买了一楼了，都想扩建，都扩建，你都把那些树都全部砍掉，开门呢，这个开一个，那个开一个，
0: 小区规划图上是园林式小区，这糊弄咱们呢是吧？是我们先我住进来了，什么园林都没有了，这绿化率完全达不了标，是吧？
1: 人家没装修的那些素质，好。现在你看，那我们刚搬在那的时候都好，现在他们逼他们搞了一个，这那，他们都是一楼的70%都是他们那个就那个老干部知道吧，都有单位的，所以说这个事情难搞。我们已经搞了这么多年，都一直没有搞到。
0: 好的，我们节目如果核实了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去多问一嘴咱们的城管啊。我们想
1: 这
0: 从
1: 个
0: 城
1: 合
0: 管
1: 适
0: 的，
1: 啊！这上次也那个电视台还是哪里，
0: 媒体也介入了。
1: 那个都发了抖音上面
0: 结
1: 都
0: 果还
1: 发
0: 解决
1: 了，
0: 不了，这么顽固吗？
1: 我现在我个人觉得就是有点什么观光销户吧。
0: 好，您打住，我现在看呢，可能是接的城管的电话来了，你们两位先停一下，我来问一下城管。你
1: 喂，你
0: 好，
1: 好。
0: 你好，吉水县城管局吗？你好，
1: 是的，
0: 你
1: 哪
0: 好，
1: 里？
0: 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
1: 直播节目啊？
0: 哎，对，我向您求证一个事情，好不
1: 什么
0: 好？
1: 事情呢？
0: 业主，两位业主反映这个达观周越小区，这个小区你们应该熟悉。
1: 达观卓越小区
0: 对，
1: 是什么事？
0: 一楼违建严重，发了很多的图片、视频信息给我。我刚才通过两位业主的这个表达，我觉得他们说的应该是属实的，因为他拍的图片呢、视频呢很真实，不像是 P 上去的。我想向你们城管部门核实一下，你们他说多次到过那边执法，是不是存在一楼啊乱
1: 那
0: 搭
1: 你
0: 院
1: 要
0: 子搭
1: 接
0: 棚？
1: 通的话，你要打给我们执法大队。我
0: 我不知
1: 是
0: 道啊，所以您得告诉我呀，执法大队怎么打呀？
1: 执法
0: 联系
1: 大
0: 谁？
1: 队的电话是8935553，53，
0: 8935553，执法大
1: 对，
0: 队是吧？
1: 对，
0: 找哪位呢？有负责人吗？
1: 他们是有区域负责人的。
0: 哦，那我直接打了，好不好？八九三
1: 好，
0: 五五三，好吧？
1: 8935553
0: 八
1: 哈。
0: 九三五五三，我们现在打过去，我把您的切回去。好的，好好好，再见。好，我们请导播辛苦打一下8935553执法大队，啊，我们耐心等等两位业主哈。是
1: 您
0: 这
1: 说。
0: 个，您给我们上次说过是好多媒体介入，分别有哪些媒体介入了？
2: 就是好像早几年有一位那个姓邱的女士，也经过了那个江西电视台，是冠恩呢还是哪个频道，我
0: 都
2: 也
0: 市
1: 不知
0: 频
1: 道，
0: 道，
1: 但是
0: 都市频
1: 也
0: 道，
1: 报的也，就是频道
0: 好好好，
1: 也报出来了。
0: 别急，我这电话响
1: 但
0: 铃了，我这
1: 是，
0: 接通了哈。

0: 我看他接不接，执法大队的哈。我们耐心等等哈。正在响铃，我们多等几声。不在岗，执法去了。可以理解吧？
1: 应该不出在岗，
0: 也可。
1: 都到外面溜达去了。
0: 不能这么信口
1: 直
0: 开
1: 接
0: 河，
1: 上，
0: 没有，你没有证据，怎么说人家溜达？人家工作忙嘛，是吧？这个我们也实话实说。这个不能胡
1: 都
0: 说
1: 知
0: 八
1: 道，
0: 道哈。
1: 我有很多证据。
0: 那就是执法去了啊，出去了啊。行，好，那现在他不接，我们怎么办呢？不能老等啊，是不是？二位这样的好不好？我下了节目，第一时间再追那个电话，好不好？只要追到了他们有人接，我们就把他的答复，
1: 他们应该都没，他们都有应该他们执法人员的那个手机啊，手机号码，最好是问那个局长，他们下面的他都是
0: 那
1: 说
0: 您能
1: 打
0: 给
1: 断
0: 我
1: 你的，
0: 吗？他的手机号码，我没有啊。
1: 他们那边你刚才打那个电话，他应该会有，他应该会找得到，你问下面的
0: 不
1: 人，
0: 不不，您不
1: 我
0: 理
1: 说实
0: 解，您
1: 话。
0: 不了解，您不了解，这个我们打的是那个办公室的电话，对不对？他是接听办公室的电话，这种工作关系一般是告诉办公电话的，对吧？那只有您想办法，比如说有人对接过你，对吧？您把这个号码给我，那倒可以的啊，我不能去问人家的这个私人的号码，这私人不属于办公啊，对吧？你打执法大队的办公电话是正确的，好不好？理解一下，好吧？我们做事情呢也客观，实事求是，包括你们说话也要客观哈，不要信口就说他溜达去了。这个你千万这通过我们媒体传出去，那就麻烦了，是不是？人家不是溜达，人家确实工作忙，啊，你不能说执法大队他不执法是吧？他是出去溜达，这个不要胡说啊，好不好？好，那就这样。
1: 我经常，
0: 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二位，我先把你们电话接回去吧，他既然不接，我也没办法，好不好？如果我们导播告诉我接通了，我再把你们的电话接进来，好不好？好，音材料也可以作为佐证啊，我证明他欠我多少钱，他什么时候没付，老板都回话了，啊，他有回话，比如说我什么时候给你，我现在这等于他认可了，这也是一个证据材料啊，你先找执法部门，好吧？因为我们新闻媒体对个人的影响啊。远不及执法部门呐，这种情况啊，当然是这种情况啊，您试试啊，如果再遇到什么问题，你再找我们吧。流氓熊说可以看到我的反馈吗？你什么反馈啊？你的内容我真没看到啊。少年与梦说没有合同，去哪儿报案？我刚才回答了，劳动仲裁或者叫纠纷中心，啊，劳动纠察大队，还各种叫法啊。专门管这个劳动法的这个东西的，明白了吗？您在当地肯定有，你县里面有，县里面市里面的都有的啊。好，迷糊先生说，我因为华勤宿舍虫害问题住院了啊。这一句话能说明什么呢？不够详尽啊，你把问题说清楚一点啊，到底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啊？感谢广大网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点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继续多多点赞，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我再报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除了直播的时候，我们那每天上午9点开始到11点这两个小时，前面一个小时是民生365的直播，消费领域的投诉。接下来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为大家主持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啊，大家可以在9点到11点一直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步在抖音上面直播，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啊，看还可以互动啊，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我们能看到，我们能刷一下就看到啊，啊，把您的诉求问题发到上面，我们能看得很清楚啊。

我们还有一个下了节目之后的联系方式，一个是我们的全天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请您加这个微信。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去
1: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二 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近日呢，江西抚州的杜先生啊，向消防救援部门求助，说他母亲呢长期在家中还有楼道大量的堆积废品，父亲呢因此肺部感染住院，母亲之前呢也同样因为感染住过院。杜先生多次劝阻无效，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举报他。那么了解完情况之后呢，消防员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耐心劝导。杜先生的母亲了解到了其中的厉害，最终啊同意清理废品。在大家的帮助下，杜先生的家里共清理出两卡车的废品。说起来啊，杜先生的举报呢并不是小题大做，在家中楼道大量堆积杂物废品，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要知道，生命通道是不容添堵的，容易引发火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楼道内堆放的杂物，像旧家具、旧衣物、旧书等等物品，容易被引燃，导致火势扩大。同时呢，也会影响疏散逃生。楼道里面堆放杂物，容易造成通道堵塞，发生绊倒、摔伤等等事故。遇到火灾的时候呢，会严重影响疏散逃生。再有就是会影响消防救援。杂物堆积容易遮挡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等消防器材，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呢，还会影响消防员救人灭火。那么可燃废品一旦起火如何避险呢？发现火情的时候呢，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根据现场情况来选择正确的逃生方式。撤离过程当中，如果烟气层靠上，并没有影响正常呼吸，那么可以快速的直立行进。如果浓烟已经到了口鼻处，影响呼吸了，这个时候务必要选择弯腰低姿态撤离。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佩戴自滤式呼吸器。逃生避险的时候，不要跟从人流乱冲乱撞。如果通道呢已经被烟火封阻了，应该背向烟火的方向撤离。如果无法从室内逃出，那么应该关紧房门，然后用湿毛巾、湿布等等呢去把这个门缝给塞住，然后从窗口向外呼救，等待救援。提醒大家，发生火灾的时候呢，不可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增加救援难度。无论是楼道、单元门口，还是自家的阳台、停车棚呢，都不应该成为个人的储物间。如果发现违规堆积杂物的行为，可以向物业去反映，或者是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流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10月12号，一位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登机前恰逢生理期，在深圳宝安机场按例购买布洛芬的经历，引发了大量的关注。那么据报道啊，发帖者赵女士介绍呢，12号她在等候登机的时候遇上了生理期，身体呢隐隐作痛。她呢比较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那么在生理期的第一天呢往往都会痛，如果及时吃了止痛药就会很大程度的缓解。因为随身没有准备止痛药，赵女士在便利店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前往医疗急救站寻求帮助。那么经过询问呢，急救站有止痛药布洛芬售卖，工作人员还详细的了解她当天有没有用过其他的药，有没有用药禁忌。最后呢，机场工作人员建议她购买一粒。赵女士说买了一粒只要2块钱，工作人员呢还叮嘱她要注意保暖，多喝温热的，机场也有可以接热水的地方。深圳

宝安国际机场工作人员介绍，航站楼医疗急救站点除了承担院前急救调派任务之外，还常备有感冒药、胃肠道用药等等基础药物，并且呢可以为旅客去处理皮肤破损等等轻微伤。那考虑到布洛芬一盒是24粒，近40元的价格，旅客应急的时候按盒买容易造成浪费，所以站点就特别推出了拆分销售啊，按粒来销售的这样的便民服务，散装单粒价呢是2元。站点还会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来推荐购买的数量，并且提醒旅客饭后服用、过敏者慎用等等用药注意安全的一些事项。同时呢，还会对拆分销售的药物做好购买和信息登记。记者也注意到啊，除了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之外呢，还有网友发帖说在其他机场也备有救急的单粒布洛芬。那么对于机场医疗急救站单粒科售卖这个布洛芬，有网友表示说这是人性化的便民服务，建议推广。当然也有部分的网友会好奇啊，说这个散装药物销售是否合规呢？那么对于网友的这一担忧，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斐冉告诉记者，我国法律法规不强制药品按整盒或者是整瓶来作为最小的包装销售，拆零销售是药品经营与医疗服务的法定常规操作。如果深圳宝安机场医疗急救站属于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急救点，那么他向旅客提供药品的行为应该是定性成为诊疗活动当中的药品调配，是旅客突发身体不适的应急医疗救助。那么拆零给药是为了满足应急需求，避免整合购买浪费，和普通商业零售应该做出一定的区分。林斐冉说，站点做好购买以及信息登记，这也对应了相关法规要求的拆零记录，可追溯药品来源和质量。同时呢，布洛芬片它是属于非处方药，无需处方就可以调配使用，所以呢医护人员也进行了用药医嘱，那么整体来看属于合法的人性化应急医疗服务。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近期南昌212路公交车上呢，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一位老人独自乘车不慎迷路，驾驶员邓立强察觉异常之后呢，及时报警，最终在民警的协助下，老人平安地回到家人身边。当天上午的10点多，212路驾驶员邓立强驾驶着车辆行驶到了金沙二路洪州大道口站。等到乘客陆续下车以后呢，他发现前排有一位白发老人仍然独自坐在座位上，而且神情迷茫。邓立强上前询问情况，老人言语不清，无法提供具体的地址或者是家人的联系方式。那么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表达困难，邓立强随即向车队报告，并且呢拨打了110。

民报警求助。在15分钟以后，民警赶到现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迅速地确认了老人的身份，并且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对方表示说会尽快赶往派出所接回老人。随后呢，邓立强和民警小心翼翼地把老人搀扶上警车，安全地送到派出所等候家人。事后啊，驾驶员邓立强表示说，保障乘客的安全是我们公交驾驶员的职责所在，特别是看到老人遇到困难，更要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将心比心，守护他们平安回家。

0: 嘟噜嘟噜，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您好，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发现我接到的这一单有异常。近日啊，湖北宜昌五家岗区网约车司机退役军人刘师傅在接单途中敏锐地察觉车上乘客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于是一场争分夺秒的反诈劝阻就此上演。当天的18点多，刘师傅呢接到了一笔订单，坐车的呢是一位怀抱幼童的女士。上车前啊，这名女士一直在视频电话，然后呢还按照这个电话那头的指示拍摄车辆的号牌，自拍报备。那行车途中呢，刘师傅注意到啊，这名乘客在通话当中不断地提到说自证啊、解冻账户这类的话术，而乘客的目的地呢是宜昌市博物馆场馆。常规的闭馆时间是在17点，那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8点多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停止对外开放了。那种种的反常迹象叠加在一起，凭借着退役军人的职业敏感度和日常积累的反诈知识，刘师傅判断呢，这名乘客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所以他马上就提醒啊，在这个交谈期间呢，他提醒这名女子，而女子呢还告诉刘师傅说自己身上还带了3万元的这个现金。但是呢，刘师傅的劝说女子并没有在意。乘客下车离开之后啊，放心不下的刘师傅就立刻拨打了110报警求助。接到求助后，五家岗区公安分局五家派出所民警立刻赶赴现场，找到了当事乘客询问相关。

关的情况。原来呢，这名乘客在网络上看到刷单返利的相关信息，小额投入之后收到了返利，于是他就逐步的放下戒备，陆续投入4000元。随后诈骗分子冒充平台客服，以操作失误需要现金修复解冻为由，要求这名这个乘客取现3万元，然后在指定的地点线下交钱来所谓的解冻账户。民警告诉乘客，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他结合辖区同类事实真实的案例，向乘客呢来逐条的拆解诈骗话术以及套路。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这名乘客呢终于是幡然醒悟了，随后他在赶来的家人陪同下带着3万元的现金平安返家。那么警方也提醒，任何以刷单返利做任务提现为名的牟利承诺本质上都是诈骗，正规互联网平台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用户进行线下现金交易。广大网约车、出租车等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人员在营运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乘客神色异常，携带大量现金，或者是频繁提及转账、解冻等等这种涉诈关键词，请多一份留意，多一句询问，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报警。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干嘛？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
3: 干嘛？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今年的中秋之夜，在深圳香蜜公园，一名高三的女生夜间跑步时突然发作严重的海鲜过敏，一度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就在危急时刻，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六年级的学生邓可、八年级学生邓豪及其家人果断施救，通过报警、呼救120联系家属，全程陪护，为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近日呢，直到高三女生李同学把感谢信和致谢锦旗送到学校，这段救人故事才被人们所知道。获救的李同学呢，是一名高三的学生，晚上呢经常前往香蜜公园去跑步，舒缓一下身心。9月25号晚上9:50的时候呢，李同学在香蜜公园东侧跑步，就在这个跑步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头晕目眩、四肢无力等等不适症状，随后呢就瘫坐在路边的石凳上。经过事后了解啊，李同学当天晚上食用虾蟹之后呢，引发了严重的海鲜过敏，发病呢是非常急促的。但是当时并不知道，那由于出门呢没有携带手机，他没有办法和家人联系求助。事发时段呢，公园东侧光线昏暗，而且夜色渐深，李同学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呼吸呢也是越来越急促，一时间呢是陷入到了无助的状态。就在他体力透支近乎要放弃的时候，六年级的学生邓可经过这个地方，李同学用尽最后的力气求助。那得知邓可的电话手表无法拨打陌生号码，他一度呢有些失落，轻轻地说，那还是算了吧。但是邓可呢没有离开，而是选择停下，同时呢找来了父母和姐姐。邓可第一时间把不远处的父母和姐姐邓豪叫了过来，赶来支援，一家人迅速分工，有序开展救援。邓可的父亲立刻拨打110报警、120急救电话，快速报备事发的地点以及患者的身体状况。母亲呢，多方联络李同学的家人，实时同步位置和病情，避免延误救治。与此同时，邓可和邓豪两姐妹呢

寸步不离地守在李同学的身边，不断地轻声安慰，主动询问身体感受，用陪伴来缓解对方的不适。而就在等待救援的这个过程当中，李同学突发腹痛，身体虚弱，无法行走，急需前往卫生间。两姐妹呢，毫不犹豫，一左一右，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缓步前行，全程细心照料。民警抵达现场之后，邓可、邓豪主动留守搀扶陪护李同学，直到救护车和家属赶到现场。那等到患者顺利的交接救治之后，一家人才安心的离开。后来呢，经过医院的诊断，李同学是严重的海鲜过敏，因为救治及时已经转危为安。一面锦旗，一封感谢信，是李同学真心表达谢意。而邓可和邓好两姐妹呢，也给他手写了一封回信，则让这份善意有了更加动人的回响。李同学在感谢信当中写道，写下这封信不只是为了表达心中的感激，更希望这份善意能够被看见、发扬和传承。他感谢邓可父母的用心养育，也感谢学校培养出这样有爱、有担当的优秀少年。姐妹二人特意手写回信，她们回应说，读完你的来信，我的心里是又暖又触动。那晚看见你难受 求助，我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你却写了这么长的信送来锦旗，这份厚重的谢意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他们还寄予备战高考的李同学要逐梦前行，放平心态，并且承诺会守住心底的善意，在他人需要时伸出援手，把温暖一直传递下去。你来我往的字句间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完成了一场善意的双向奔赴。李同学心怀感恩，传递谢意，姐妹二人深受触动，许下承诺。这场救助不仅仅是一次生命的接力，更是一次心灵的双向奔赴。就像锦旗所写，年少一怀侠义胆，挺身相助暖人心。我们要为好少年点赞。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近日在北京读研的贺同学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由一篇英语阅读所引起的缘分。六年前还在读高二的他呢，在完成一篇英语阅读的时候，发现到里面有一个电话号码，出于好奇他就加了过去，发现呢对方和阅读题中做的工作是一样的，真的是从事苹果草莓采摘的果园老板。六年后，贺同学通过考研到北京读书，偶然间再次翻到果园老板曾经鼓励他的好好学习考到北京来这个社交平台记录，他想今天自己真的来了，所以感慨万千。贺同学告诉果园老板自己在北京中央财经大学读研，他说啊，大哥一家呢热情地请他吃饭，彼此聊了很久，一篇阅读理解就这样把两个本来没有交集的人带到了一起，所以有网友评论说，人生的彩蛋被你发现了。近日的媒体记者联系上了贺同学，他说当时呢是出于好奇，在做题的时候觉得这电话很可能是编的，可是搜出来呢居然和题目里写的一样，感觉很神奇，所以就加了微信。在聊天当中呢，果园老板对他说，好好学习，大学考到北京来。六年之后呢，他再次看到了这个记录，也看到了曾经的对话，他觉得感触特别深，所以呢想找这个果园老板聊一下。贺同学告诉记者，果园老板约他出来吃饭的时候啊，气氛呢是非常的融洽。本来是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只是因为自己高中一次偶然的好奇，认识了六年，最后呢真的在北京见上了面。贺同学说，这是一段很纯粹、很珍贵的缘分。当时可能只是随口答应一句陌生人的鼓励，最后也真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兑现了当年的约定。果园老板王先生经营这家北京昌平区的果园呢已经有21年了。他表示说，这篇英语阅读已经出现了19年，大概07年的时候开始，就有学生会打电话问他说有没有草莓园，有没有这么回事儿。王先生开始呢也很奇怪，因为都是外地的电话，他就问他们说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那些人都说是在英语阅读上看到的。王先生说，当时自己知道以后呢，也很惊讶。此后每年都有10几20个电话打过来，但是他也没有想过要换电话。他说，这些孩子可能就是出于好奇问一下，有的电话响几声就挂了。我从05年开始做果园采摘，也有很多老客户，可能啊是哪个英语老师看到我写的广告，就给翻译成了英语题。果园老板会对每一个找到他的学生说，好好学习，大学考到北京来。谈及初中，他说，我只是希望孩子能够好好学，我当年错过了，孩子们不能够错过高中这个好好学习的时段。事件引发关注之后，果园老板王先生说，大家都希望保留这份美好，很多人都阅读过这篇卷子，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这些孩子给我的感觉都是心地善良的。一道阅读题牵起奇妙的相遇，背后是陌生人的善意鼓励，跨越6年时光，约定如期而至，微小善意埋下种子，终在岁月当中生根发芽。烟火人间，平凡岁月，我们要感谢这些不期而遇的温暖。

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6: 是谁？哪个系的？
7: 大学有喜欢的人？
8: 他喜欢你呀、啊！
6: 再给次机会好吗？
9: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5: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5: 重温。
4: 重温。
5: 往日情怀。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森林防火责任重，人人筑牢防火墙。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中国药都樟树自古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岁月流转，当地中医药产业如何前行？今天的百县百业调研行，我们走进樟树，感受药都的创新活力。
1: 我现在是在樟树市双金园艺场，身旁的农户们呢正在进行的是到底药材止翘芽的嫁接工作。老把式告诉我，这项工作呢必须要在气温不低于25度的环境下进行。
2: 这就是止翘的芽，一定要绑紧，不能透风，不能进水，进了水这个芽就会烂掉。
1: 刘水生说，过去中药材是看天吃饭，自从建了中药气象小镇后，园艺场内的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数据，种植成了知天而作。
2: 现在科技中药全部这些种下了80%，提高到95%。
1: 这些年在政府种植奖补政策的支持下，樟树已种植50多万亩药材。这些地道药材就像一块磁石，吸引了500多家药企竞相发展。
3: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入口即化，咬起来嘎嘣脆，有点像膨化食品。这个呢就是阿胶珠，和我们日常见到的阿胶糕不一样的是，它不需要熬制，它是仁德集团最新炮制的新产品，因为方便携带食用备受欢迎。
1: 仁德是在张邦老字号仁德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建华是第六代传人。他告诉记者，从街边药铺到前店后厂再到智能化车间，企业一直在用创新

0: 寻求市场，现在又有了新的目标。
1: 我们现在做的是高品质的那个优势土壤的品种，这样的附加值比较高。
0: 如今像阿胶珠这样的创新产品，仁德已经有五个推向市场，还有五个同步在研发。临近中午，纳福堂制药有限公司产线依然忙碌，这是樟树第一家把中药材做成颗粒，满足大家随时养生消费需求的企业。可做颗粒不简单，得经过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多道工序，每个参数都要严格设定，才能守住药材中的有效成分。
2: 一年的话，现在是有大概700多万的科研经费投入到新品研发。我们现在有744个品种，目前全国是排名第四。
0: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20多个外地客商来企业参观考察。
3: 每一位中药配方颗粒疗效稳定，质量均一，对病人治疗疗效会更好、更稳定。
0: 在仁和集团实验室里，科研团队正开启一项经典名方现代化开发的项目，从古籍里的一碗汤药到标准化的现代颗粒剂，科研人员用现代制药技术让传承数百年的中医药古方焕发新生。不久前，这支团队耗时8年研发的清肺汤颗粒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眼下已进入大规模生产准备阶段。
4: 我们在不改动处方的前提下，推动古方的产业化，从药材机缘、基准样品到制剂工艺，逐项攻关，建立特征图谱与稳定生产工艺，让老方子变成百姓放心的现代好药。
5: 大家都听说过“药不到樟树不齐”这句话，如今樟树的医药流通
6: 和算力卫星支持在轨，7x24小时稳定运行，投运后将在太空算力载荷常态化运行，激光、高带宽、星间互联与星际通信、跨卫星、太空大模型分布式计算三方面实现业界首创，形成全站软硬一体化能力。卫星入轨还只是开始，接下来将陆续展开三步走：一是完成首期部署及试运行，解决能不能算；二是以高性能加低成本打通商业闭环，解决算的划算；三是撬动火箭卫星设计、运营服务及终端产品集聚，形成太空算力生态矩阵，解决带动一条链。
7: 整个琶洲太空自算中心共有24颗卫星将在3年内投运，培育100亿级太空计算产业链，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应急救灾、智慧交通、农业监测等领域。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用天上的数据在太空进行训练，同时推理的输入也是来自于天上的数据，使得整个闭环在天上完成，成为原生的天机大模型。
6: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
8: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再见。
9: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0: 同学，
9: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1: 记忆之门，
9: 重温
11: 重温
9: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九江、南昌、景德镇三市和宜春、上饶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

明天白天，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两市北部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南昌、宜春两市和景德镇上饶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明天晚上，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两市北部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4，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主场活动昨天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于10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同步开展，推动社保政策和服务走进千家万户。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涨幅与上月相同。9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
1: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0: 咚咚咚咚，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3: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昨天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声明表示，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中汽协会愿意继续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世界羽联昨天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到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北京还曾于1987年举办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

0: 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川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
4: 房这个名词呢，它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投资行为。炒房啊，它不是现在社会的产物，它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清朝地产商是如何炒房的。听众朋友，在民国时期，冯文洵的丙寅天津竹枝词有一段结尾啊，是这样写的：寸土羞夸值寸金，盛衰消长记人心，忽然买卖生沉寂，未见前车汉与寻。他写的正是民国时期的一段炒房的历史。那个时候的天津英租界房子啊，供不应求，看到这种局势，很多地产商啊从中买卖获取差价，发了大财。可是之后英租界被中国人收

回，洋人纷纷撤离，房子空置，无人问津，房价立刻是大跌，许多商人是赔了个血本无归。民国地产商炒房买卖的事情呢，还不算是发生的最早了。炒房这个概念呢，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其实早在乾隆年间就有精明的商人呢，从房价当中就发现了房子升值的商机。你像乾隆十六年1751年，天津就有一个名叫丁宇范的个体商贩，在天津的一个小胡同里买下了一块地皮，盖了一座四合院，面积呢大概是一亩。这个四合院十间房屋修得十分的整齐漂亮，丁宇范为这个房子啊投资了差不多180两白银。最初的想法呢，就是把这一套四合院啊高价卖出，可惜丁宇范并没有赶上好时候，他的四合院盖好几年内一直无人问津，最后迫不得已，一直到了乾隆九年1754年，他才低价出售，把这套四合院呢以177两银子的价格卖了出去。花了几年时间，丁老板不但没赚到，反而是赔了，可以算是地产商当中的一个失败的例子。还有啊，道光

间书房，三间板房，院子中间一改之前空荡的格局，加了一道月亮门，让原来看着低级的四合院变得顿时高档起来了。那么作为一个成功的地产商，任秀坡这个装修啊，虽然投资了不少银两，但最后呢他还是赚了。他买房时花了200两，装修费是150两，最后卖出了600两的高价，净赚了250两。把房子一倒手啊，居然能够赚这么多钱。清朝商人的商业头脑一点也不输于现在的商人哦。更厉害的一位商人呢，是同治年间北京宛平县的缪子吉。缪老板呢，也是看中了京城里的一座四合院，他花了150两银子把它买了下来。他既没有像丁老板那样静待出售，也没有像任老板那样的重新装修，而是通过发布小广告来吸引买主。通过买主的竞拍的方式，把这套四合院啊以600两的价格成交出去了，买卖房屋赚取差价。清朝的炒房客们的头脑啊非常灵活，手段现代。虽然没有去大规模的开办地产事业，但是他能从一套房屋当中啊找到商机，也是很厉害的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一田一策，
4: 一户一树，
0: 开展农业普查，
4: 摸清乡村家底，
0: 数据惠民生，
4: 振兴新征程。
0: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感谢您的参与。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0: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0: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肖杰率队来干开展专题调研；
6: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江西，感受红土地的蓬勃生机；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公布，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等四处灌溉工程成功入选；
6: 省运进行时专栏，第17届省运会火种采集及火炬传递筹备进入冲刺阶段；
7: 赣南早脐橙错峰上市，畅销海内外；
6: 融媒体系列诗词里的长征，请听第6篇《清平乐·六盘山》。
7: 今晚到明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西台全媒体记者王莹报道，10月12号到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调研组来干，就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预算执行和财税改革、政府债务管理开展专题调研。省领导任中峰、盛秋平参加有关活动。调研组深入南昌、景德镇、宜春等地实地调研，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政府和有关部门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江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审计整改要求，着力整治突出问题，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全省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调研组强调，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问题原因分析，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切实堵塞管理漏洞，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如期实现。

0: 划债目标，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用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要深入研究财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结合实际不断探索创新，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做出新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副主任钱夫忠、省领导吴忠雄、朱兵参加调研。
1: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期间，2026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江西行与开局之年看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活动走进江西，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网络主播和嘉宾实地感受红土地当下的蓬勃生机，请听报道。
2: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东门渡口，采访团一行与参会嘉宾被红色情景区告别深深感染。90多年前，红军将士正是从这里渡河，开启伟大长征。参会嘉宾吴赫赫：
3: 跨越岁月，这份忠诚与信仰依旧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也提醒了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不断传递下去。
2: 在紫山镇潭头村，大家饶有兴致参观民宿、餐饮和研学。
4: 故土的思念，而红军向北奔赴抗日前线，是向着未知的险途肩负的。是使命，不到长城非好汉，是25000里跋涉淬炼出来的信念宣言。
2: 全词点睛之笔是那一句设问：今日长缨在手，何时付诸苍龙？按照公开出版的诗词注释，苍龙是一种凶神恶煞，主要喻指反动派首脑蒋介石。翻越六盘山，摆脱追兵，不等于革命成功。蒋介石还在，斗争远未结束，天下还未太平。何时追问指向的是尚未完成的革命任务。
4: 90年后的六盘山，红色基因已融入山水之间。位于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的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修建了一条 2.5 公里长的红军小道，沿途布设出发于都河、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18处微缩景观，完整还原长征历程。山下隆德县杨家店村依托红色资源，创新推行红色旅游加村集体发展模式，带动农户参与菌菇产业，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今年9月14日，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隆德县3000多名师生齐聚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前，集体诵读《清平乐·六盘山》。9月17日，以红色六盘城初心、长征精神星火传为主题的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在隆德县启幕。今年1月，19岁的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生陈新岩站在八达岭长城上哽咽着朗诵《清平乐·六盘山》。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词句脱口而出，路过游客应声接送，屈指行程20000，视频收获数百万点赞。
2: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付诸苍龙？毛泽东同志当年用一个问号收束了全词。很多年轻人会问，距离25000里硝烟已经过去90年，长缨、苍龙这些意象对今天的我们还有现实意义吗？回望历史，当年红军手握的长缨是信仰，是军民同心的力量，需要付诸的苍龙是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放到新时代，语境早已改变，但精神内核一脉相承。今天我们的长城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今天我们手中的

0: 长鹰是国家不断增强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是亿万普通人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而新时代的苍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各类风险挑战。科技上的卡脖子问题，经济发展中的拦路虎，生态保护中的硬骨头，或者是我们个人工作生活里的某一个看似无法逾越的困难。
1: 但不管是什么，长鹰始终要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何时两个字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行动的号角。时代的答卷已经铺开，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奋斗来回答这个问题，都要把缚住苍龙的豪情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一田一策，
3: 一户一树，
2: 开展农业普查，
3: 摸清乡村家底，
2: 数据惠民生，
3: 振兴新征程。
2: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感谢您的参与。
4: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2026年江西省林科院林业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昨天在南昌举行，现场展示推介我省毛竹、油茶等系列林业科技创新成果，并进行合作签约。
5: 2026年江西省天宫杯长江大保护生态环境执法应急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昨天在南昌开幕，来自11个社区市的代表队共99名一线执法与应急人员将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展开比拼。
4: 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景德镇市分行协调推动下，一名北马其顿籍旅客在陶溪川某文创店成功办理全省首笔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业务，退税全程仅2分钟，这标志着江西离境退税服务从口岸退税迈入即买即退新阶段。
5: 本月京九铁路启动秋季集中修施工，将利用37个施工天窗完成大基青筛52.7公里，更换轨枕23.7公里。
4: 2026年全国华东区射击锦标赛日前在共青城市落下帷幕。在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项目中，我省运动员邹永浩以资格赛582环、决赛242环的成绩获得冠军。
5: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明确牙膏违规宣称功效将被淘汰。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开放系统。
5: 中国商飞总经理沈波今天介绍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840万人次，通航27座城市。
4: 今天起到下周一，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北方大部分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在冷暖气流交汇下，今天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开始北方降水将增多。
5: 记者今天从浙江大学了解到，我国科学家首次在石墨烯膜中发现层间折叠卡扣新结构与新机制，该研究可实现材料强度、韧性和弹性的协同提升，相关成果于昨晚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4: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5: 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没有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使用的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小雨转阴，20到28度。九江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景德镇小雨转阵雨，20到28度。宜春阴，21到30度。萍乡多云，20到32度。兴隅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吉安多云转晴，22到33度。上饶阴转多云，20到30度。鹰潭多云，21到32度。抚州多云转晴，22到32度。赣州多云，22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启中原，代表责任编辑张伟、郑杰，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5: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7: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

0: 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 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1: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1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8: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 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

0: 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3: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 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

0: 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0: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

0: 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的数码印花服装把全球大生意做了起来。依托苏区振兴产业扶持政策，盐山重点培育壮大数码印花服装特色产业。从事服装行业近20年的苏国涛从浙江返乡创业，把工厂搬进盐山数码印花产业城，专接海外个性化定制化订单。
1: 在物流在招聘上面，园区帮我们去协助，服务配套跟得上，现在产能是达到10000件。
0: 盐山数码印花产业城是当地抢抓苏区振兴产业扶持政策打造的产业空间，园区精准补链强烈，引进高端面料、印花墨水、转印纸等上下游配套商户，整合设计打样、智能印花、仓储快递等资源，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成长服务。
2: 我们提供的一些产业服务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包括像矿电商这个物流、海外仓、海外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处理。
0: 全球跨境电商爆发期以来，盐山本地印花电商企业顺势突围，从最初寥寥数家快速增长至上千家。当地顺势出台跨境电商10条专项扶持举措，配套物流、研发、人才等实施细则，创新开设电商一类式服务窗口，为电商企业提供开办设立厂房租赁、金融支持、员工招录等全链条集成服务，切实降低运营成本。政策赋能之下，当地电商企业全面普及 3D 高清数码印花技术，在面料上完成一次数码印花只需2分钟，几十元就能拿到独一份的印花单品，再加上当日下单次日发货的响应速度，产品深受海外客户青睐。
3: 用空运过去，它基本上一个礼拜内它就可以到买家的手里让买家的体验会更强一点。
0: 苏区振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如今盐山县有 3D 数码印花服装企业超3000家，跨境电商经营主体6000多家，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前8个月，全县跨境电商交易额57亿元，同比增长 147.8%。 这边产业闯市场，那边农业也在变着法儿提质增效。苏区振兴不只看厂房和机器，更要看田垄上的收成，乡亲们的钱袋子。在广昌，一颗小小的白莲就撑起了一方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前不久，广昌县义前镇白莲产业园推出一款速冻生鲜莲子，产品采用南昌大学研发的液态锁鲜技术，最大程度保留了广昌鲜莲原生口感、色泽和营养，保质期2年，产品附加值提升2倍多。
4: 我们这款产品呢，销售是非常火爆的，每天的出货量都将近在10吨左右，订单量已经排到了年底。
0: 作为中国白莲之乡，广昌白莲资源丰富，但以往大多是卖原料做初级加工为主，价值难以凸显。依托苏区振兴产业扶持政策，当地持续培育壮大白莲加工企业，强化校企合作，不断丰富产品，先后开发出莲藕汁、莲叶茶饮品等150多个品种，让小莲子撑起大产。

0: 业鼓起莲农钱袋子。
1: 用好广昌白莲地理标志这块金字招牌，统一品质标准，统一品牌运营，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提升产品溢价，让好农产品卖出好价格。
0: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依托苏区专项惠农政策，广昌县在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推广等方面大力扶持新型经营主体，推广订单模式。叶豪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邓平荣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订单农业好比一颗定心丸，农户不愁价格，不愁销量，就一门心思做好田间管理，耕种管收还可以委托给一站式农事服务中心，省心省力，种田效益还不错。
2: 有订单农业的价位做保障，大概就有3到400块钱一亩的利润空间。现在带动的农户有3000多户，我们现在铺设的面积已经算了2万亩到3万亩。
0: 在苏区振兴政策持续赋能下，广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断完善。目前全县白莲种植面积达11万亩，培育农业龙头企业34家，新型经营主体上千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2万元，较10年前增长3倍。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回看这一路，300山隧道通了，赣州南下广东的铁路动脉进了，数码印花山当天接单，次日发货，一周就能到达海外买家手里。盐山把货卖向了100多个国家，一颗白莲做成速冻鲜食，附加值提升2倍多。路通了，货出去了，钱袋子也鼓了。苏区振兴就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子。政策托底，产业撑腰，老区人干劲儿更足了。这振兴的路越走越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4: 重温
5: 重温
4: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吉安调研，强调全力以赴抓项目，千方百计扩投资，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队来赣开展专题调研。
0: 牢记嘱托，江西聚焦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目标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产业量质齐升。
1: 政策加持打通堵点，我省新材料产业发展动能强劲。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吉安市永兴县井冈山经开区调研固定资产投资、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信心，保持定力，深入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全力以赴抓产业、抓项目，千方百计挖潜能、扩投资，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调研。
2: 尹鸿来到永兴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现场，深入通风洞施工一线，查看施工进度，要求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以赴抓投资强度、项目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尹鸿强调，要聚焦国家战略，抢抓政策机遇，着力构建多元清洁的电力保障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可靠、高效绿色的能源支撑。在江西宁祥新材料公司，尹鸿详细了解 PU 合成镉新材料项目推进情况，希望企业坚定投资信心，持续优化生产工艺，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要求，加快新材料项目建设，要求当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产业配套，支持企业增资扩产，集聚城市，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位于井冈山经开区的吉安生意电子公司积极布局高端算力电路板赛道，接二连三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尹鸿深入企业车间，了解电路板生产流程，勉励企业持续推进扩能升级，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产品技术壁垒与市场竞争力，助力电子信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来到有吉数控机床先进制造项目基地，尹鸿实地查看制造工艺和产品设备，希望企业加快推进基地项目建设，早日达产满产，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促进整机制造与核心零部件协同联动集群发展，打造江西高端装备制造品牌。尹鸿强调，现在距离年底只剩下2个多月时间，要卯足干劲，加压奋进，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攻坚，全面挖掘投资潜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靠前做好项目要素保障，加快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10月12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调研组来赣，就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预算执行和财税改革、政府债务管理开展专题调研。省领导任珠峰、盛秋平参加有关活动。
2: 调研组深入南昌、景德镇、宜春等地实地调研，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政府和有关部门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江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审计整改要求，着力整治突出问题，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全省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调研组强调，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问题原因分析，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切实堵塞管理漏洞，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如期实现化债目标，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用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要深入研究财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结合实际不断探索创新，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做出新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副主任钱夫忠、省领导吴忠琼、朱冰参加调研。
0: 聚焦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目标要求，江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旅产业量值提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的文化动能。
3: 这段时间，在景德镇陶杨里历史文化旅游区中山北路步行街，怀旧收藏、手艺展示与互动体验项目轮番上演。陶杨里明清窑作群保存完好，非遗工坊错落排布，游客看表演、观制瓷、逛展览、品文创，收获满满。
4: 景区规划得很巧妙，老建筑都保持得很好，还有御窑博物馆，可以边逛边读懂历史，又能感受到新潮的创意。
3: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牢记嘱托，景德镇以绣花功夫开展微改造，完整保留陶杨里108条老里弄街巷街里，留住原住民，留住老手艺，
5: 严格落实保护第一、修旧如旧的要求。如今这里老窑作坊活态运转，游客量同比去年增长30%以上。
3: 景德镇以申遗为牵引，统筹遗址保护、技艺传承和文旅开发，御窑博物馆打造沉浸式遗址展馆，胡天窑遗址建设保护展示棚，并配套研学步道，高岭矿山遗址设置陶瓷原料溯源研学线路，三闾庙码头修缮为瓷运文化打卡点。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度带火当地文旅市场。
6: 申遗成功啊，不是终点，而是活代传承的新的起点。我们把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统筹推进，让千年瓷业惠及城市发展，惠及百姓生活。
3: 瓷都蝶变是江西文旅融合发展的缩影。南昌活化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老城遗存，游客络绎不绝。黎川古城紧扣当地民俗，项目精彩纷呈。婺源用好古村落徽派建筑资源，乡村文旅势头迅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结合长江历史文化、山水文化和城市更新，一批文化新地标相继亮相。
7: 这三年，我们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高质量推进景德镇申遗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同时推动文物、非遗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实现保护有力度、发展有温度。
3: 通过打造加油干品牌，全省各类业态多点开花，除红色游、非遗体验游、古村研学游，萍乡武功山等地还结合赛事打造帐篷节、星空露营、山地音乐节等消费新场景，联动发展特色民宿、生态农产品展销，体育赛事、文旅商业、乡村产业串成链条，引流聚气，拉动消费，带动村民增收，
8: 让游客来了有玩头、留得下，把流量变成流量。今年以来，景区共接待人数480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10亿元。
3: 截至目前，我省拥有国家5A 级旅游景区1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5家，多家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文化软实力正不断转化为产业发展硬实力。从景德镇陶杨里老街区的微改造，到南昌万寿宫变身必打卡地标，文旅融合，根基在文化，关键在活化。守住保护的底线，做好创造性转化，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干坡大地的文旅故事必将越来越精彩。
1: 今年以来，江西新材料产业在政策加持下，打通生产、运营、创新等关键堵点，为实体经济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9: 我现在来到了成瑞电路有限公司，我身旁的生产线呢，生产的是企业升级的第三代 AI 服务器的 PCB 电路板，传输速率提升了30%，利润是企业原来普通产品的3倍以上。
10: 位于鹰潭的成瑞电路成 AI 算力产业东风，订单快速增长， PCB 电路板每天出库多达500多款， 下游需求激增，客户将交货周期从15天压缩至7天，原材料保供压力陡增，一旦供货跟不上，企业就有可能丢掉头部客户的大额订单。
11: 为了保证生产，我们只能提前储备原材料，大量资金就被占用，资金链压力非常大。
10: 为帮助成瑞电路这类 PCB 企业攻克堵点，当地园区走访摸排需求，推动江铜、铜箔等本土企业与他们就近对接，解决原料供应难题。当地还升级铜产业专属融资方案，以金融活水稳链保供。
12: 贴合企业囤货、生产、扩产的资金周转，我们推出专金特信贷、财源信贷通等定制化贷款产品，设立专项信贷资金池，重点扶持企业新技术研发、原材料稳定采购，
8: 资金周转也更加灵活。今年我们根据市场情况新上了一条 AI 专用 PCB 板生产线，发展底气更足了。
10: 今年前八个月 AI 算力等新兴领域需求持续释放，新材料产业迎来加速风口，带动全省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增长 32.9%。 乘势而上，我省加码新材料赛道，出台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奖励政策，推动创新应用接榜挂帅机制，遴选攻关团队，加速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在九江经开区，得益于一系列政策助力，西马江西科技有限公司投入2000多万元聚焦高纯度分子车模研发，成为行业新锐，
13: 打造差异化产品，避开同质化竞争。目前我们在外贸业务上取得了驾到突破，高端车模产品成功打入东南亚、欧美等市场，国外订单持续增长。
10: 政策加持，赛道提质，全省新材料版图多点开花。鹰潭攻关超薄锂电铜箔，赋能算力新能源。南昌突破光电材料技术，赣州扩容高端稀土永磁产能，宜春夯实锂电材料全产业链优势。新材料加速崛起，为工业经济提供坚实支撑。今年前八个月，全省统计的44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22种产量增长，增长面 49.4%。工业基本盘稳中向好。
2: 10月13号至14号，2026循环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丰城举行。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出席并致辞。他说，江西正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努力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丰城正推动循环经济产业由规模优势向价值优势跃升。新华社将深化数字赋能，拓展国际合作，讲好江西绿色发展故事。副省长万广明出席。
0: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红利，赣州市持续提速重大铁路项目建设，加密完善区域铁路路网，以畅通交通大动脉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3: 前不久，瑞美铁路江西段控制性工程三板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瑞美铁路实现全线隧道贯通。瑞美铁路是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从瑞金向南，经会昌、安远、寻乌接入广东梅州。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赣南和粤东北地区路网结构。为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当地成立保障专班，市县乡三级联动，每日调度，遇到堵点现场办公，就地化解。老区群众也鼎力支持。
14: 在项目先行用地征收过程中，有位农户，他主动带着测绘队伍翻山越岭帮忙指路。他说，安远几代人都在盼铁路，让我们工作人员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一定要把瑞美铁路这个民生工程干成干好。
3: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赣州打造为连接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我省紧跟国家部署，加快建设瑞美铁路、长赣高铁等项目。眼下，长赣高铁施工正全速推进，在南康段梁乌隧道施工现场，智能设备协同作业，掘进效率提升20%以上。
15: 预计的话，到2027年的10月30日，我们的隧道能够全部完成贯通，计划在2028年3月份开始我们架梁施工。
3: 长赣高铁

0: 也建成后，赣州至长沙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约4小时缩短至最快 1.5 小时。抢抓振兴发展机遇，赣州已先后建成赣瑞龙铁路、昌赣高铁、赣深高铁等重大铁路项目。
1: 15/5期间，我们将聚焦东进西拓，加快形成两纵三横一放射铁路网，真正把四省通衢的区位优势转化为连通湾区、辐射周边的门户优势、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
2: 九十余载岁月流转，一把瓷剑静默无声，见证赣南一户人家跨越五代的守候。今天让我们走进崇义县，读懂这把瓷剑背后的赤诚守望。
3: 这是我们展厅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件文物，它是一把瓷剑。
4: 在崇义革命历史陈列馆，讲解员正在讲述一把瓷剑背后的往事。1934年10月底，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崇义县乐洞乡乐洞村，将医疗室设在村民何忠呼家中。一位姓黄的连长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临终前他把随身的瓷剑托付给何忠呼，请他代为保管。
5: 等到这个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就会或者有亲人或者他的正室拿着这把神剑到这里来合体，那就是证明他是他的亲人或者是他的正室。
4: 黄连长牺牲后，何忠呼把他安葬在自家屋边的菜地里，还专门种下一棵梅子树。受当时环境所限，没有立墓碑，仅用几块石头简单标记，默默守护烈士英灵。解放后，村里正式为黄连长立碑纪念。因为黄连长是福建人，墓碑特意朝向福建，遥对他的故土。每逢清明、冬至，当地村民都会前来祭扫缅怀。何忠呼老人临终前也再三叮嘱后代，要世代守好红军墓，保管好瓷剑。何家后人代代接力，一守就是92年。
6: 没有黄连长他们的艰苦奋斗，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美满的生活。每年都可以来这里为黄连长守墓，也是一种责任与光荣嘛，也是祖代代传下来的。
4: 2020年12月，何氏家族将守护了多年的瓷剑捐赠给陈列馆永久收藏。何清扬说，黄连长的亲人至今仍未找到那把雄剑，始终没有出现，这成了何家最大的心愿。
5: 我们的心愿是最好能够找到他的亲人，只要他的墓还在，我们就一直要坚持走下去，才能够对得起革命先烈。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日前公布，上饶至广信黄沙渠等全国4处灌溉工程入选。目前我省共有6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数量居全国第2。黄沙渠始建于宋代，是我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
4: 省税务局、省科技厅近日联合发布5个合规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典型案例，案例覆盖研发立项、费用归集等全流程，体现了企业以合规享红利、以红利助研发、以研发强合规的良性发展闭环。
7: 扁担银行的长征记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货币展昨天在南昌开展，展览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钱币博物馆主办，分6个部分展现苏维埃国家银行用扁担挑运经费物资随军转战的长征历程，展览将持续至11月底。2026年江西省林科院林业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昨天在南昌举行，现场展示推介我省毛竹、油茶等系列林业科技创新成果，并进行合作签约。
8: 本月起，南铁实施4季度列车运行图，将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2条、中亚班列图定线路3条，新增8列跨局快速普快城际班列，12列多式联运班列。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9: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2: 现在社会发展快，缴费挂号扫码样样都是新方式，我们年纪大了学得慢，但我们也想跟上新时代。
3: 每一位老人都曾为家庭拼搏，为社会奉献，他们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尊重、理解与平等的关怀。
4: 时代在向前，温暖不能掉队。对于老年人，我们应该多伸手帮一把，多耐心带一带。社区的贴心服务，邻里的善意帮扶，子女的耐心陪伴，这一点一滴啊，才是对老人最好的关爱。让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依。
3: 敬老爱老，从我做起。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阿姨，能扫码不？现金我这会儿找不开。
3: 哎呀，我手机没绑支付，我就带了点现金。
4: 哎呦，这挂号咋弄啊？字儿太小了，点来点去都点不对。有没有人搭把手教教我呀？
5: 大爷别着急，我来教您。来，您看，先点这个挂号入口，然后我们选科室。没事，大爷，要是实在不会，窗口也能人工办。
4: 谢谢你啊。哎呀，现在到处都是智能机器，我们老年人有时候真有点手足无措哟。
3: 不是不想学啊，是学得慢，就怕给别人添麻烦。
6: 科技让生活越来越便捷，可总有一群人走得慢了一点，不会线上挂号，不会网约车，不会刷码通行。敬老不只是一句问候，是办事时多一份耐心的指引，是保留传统服务方式的一条通道，是不让老年人被数字时代落下的一份承诺。多一点包容，多一种选择，关爱老年人，让时代的列车不落下任何一位乘客。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吉安市永新县井冈山经开区调研固定资产投资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信心，保持定力，深入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全力以赴抓产业抓项目，千方百计挖潜能扩投资，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调研。
1: 尹洪来到永兴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现场，深入通风洞施工一线查看施工进度，要求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以赴抓投资强度、项目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尹洪强调，要聚焦国家战略，抢抓政策机遇，着力构建多元清洁的电力保障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可靠、高效绿色的能源支撑。在江西宁祥新材料公司，尹洪详细了解 PU 合成镉新材料项目推进情况，希望企业坚定投资信心，持续优化生产工艺，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要求，加快新材料项目建设，要求当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产业配套，支持企业增资扩产，集聚城市，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位于井冈山经开区的吉安生意电子公司积极布局高端算力电路板赛道，接二连三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尹洪深入企业车间，了解电路板生产流程，勉励企业持续推进扩能升级，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产品技术壁垒与市场竞争力，助力电子信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来到有吉数控机床先进制造项目基地，尹洪实地查看制造工艺和产品设备，希望企业加快推进基地项目建设，早日达产满产，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促进整机制造与核心零部件协同联动集群发展，打造江西高端装备制造品牌。尹洪强调，现在距离年底只剩下两个多月时间，要卯足干劲，加压奋进，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攻坚，全面挖掘投资潜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靠前做好项目要素保障，加快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0: 10月12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来赣，就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预算执行和财税改革、政府债务管理开展专题调研。省领导任珠峰、盛秋平参加有关活动。
1: 调研组深入南昌、景德镇、宜春等地实地调研，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政府和有关部门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江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审计整改要求，着力整治突出问题，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全省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调研组强调，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问题原因分析，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切实堵塞管理漏洞，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如期实现化债目标，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用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要深入研究财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结合实际不断探索创新，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做出新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副主任钱夫忠、省领导吴忠琼、朱斌参加调研。
0: 来看时政消息。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昨天在广州开幕，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开幕式，并前往广交会展馆调研。夏文勇希望江西优质企业提高创意设计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抢抓

0: 网交会这一全球顶尖展会平台，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将干普好产品卖到世界各地。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江西交易团组展规模再创新高。
1: 副省长石可今天在南昌会见了我省参加第20届亚运会获奖运动员、教练员代表。石可说，在刚刚闭幕的名古屋亚运会上，我省体育健儿夺得8金1银2铜，创下我省运动员参加境外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希望大家把为国争光作为最高追求，在竞技场上不断超越自我，当好表率，带动更多人投身体育运动。
2: 聚焦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目标要求，江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旅产业量质提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的文化动能。
3: 这段时间，在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中山北路步行街，怀旧收藏、手艺展示与互动体验项目轮番上演。陶阳里明清窑作群保存完好，非遗工坊错落排布，游客看表演、观制瓷、逛展览、品文创，收获满满。
4: 景区规划得很巧妙，老建筑都保持得很好，还有御窑博物馆，可以边逛边读懂历史，又能感受到新潮的创意。
3: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牢记嘱托，景德镇以绣花功夫开展微改造，完整保留陶阳里108条老里弄街巷街里，留住原住民，留住老手艺。
5: 严格落实保护第一、修旧如旧的要求，如今这里老窑作坊活态运转，游客量同比去年增长30%以上。
3: 景德镇以申遗为牵引，统筹遗址保护、技艺传承和文旅开发，御窑博物馆打造沉浸式遗址展馆，胡天窑遗址建设保护展示棚，并配套研学步道，高岭矿山遗址设置陶瓷原料溯源研学线路，三闾庙码头修缮为瓷运文化打卡点。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度带火当地文旅市场。
6: 申遗成功啊，不是终点，而是活代传承的新的起点。我们把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统筹推进，让千年瓷业惠及城市发展，惠及百姓生活。
3: 瓷都蝶变是江西文旅融合发展的缩影。南昌活化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老城遗存，游客络绎不绝。黎川古城紧扣当地民俗，项目精彩纷呈。婺源用好古村落徽派建筑资源，乡村文旅势头迅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结合长江历史文化、山水文化和城市更新，一批文化新地标相继亮相。
7: 这三年，我们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高质量推进景德镇申遗和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同时推动文物、非遗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实现保护有力度、发展有温度。
3: 通过打造加油干品牌，全省各类业态多点开花，除红色游、非遗体验游、古村研学游，萍乡武功山等地还结合赛事打造帐篷节、星空露营、山地音乐节等消费新场景，联动发展特色民宿、生态农产品展销，体育赛事、文旅商业、乡村产业串成链条，引流聚气，拉动消费，带动村民增收，
8: 让游客来了有玩头，留得下，把流量变成流量。今年以来，景区共接待人数480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10亿元。
3: 截至目前，我省拥有国家5A 级旅游景区1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5家，多家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文化软实力正不断转化为产业发展硬实力。从景德镇陶阳里老街区的微改造，到南昌万寿宫变身必打卡地标，文旅融合根基在文化，关键在活化。守住保护的底线，做好创造性转化，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干普大地的文旅故事必将越来越精彩。

0: 今年以来，江西新材料产业在政策加持下，打通生产、运营、创新等关键堵点，为实体经济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我现在来到了成瑞电路有限公司，我身旁的生产线呢，生产的是企业升级的第三代 AI 服务器的 PCB 电路板，传输速率提升了30%，利润是企业原来普通产品的3倍以上。
2: 位于鹰潭的成瑞电路成 AI 算力产业东风，订单快速增长。PCB 电路板每天出库多达500多款，下游需求激增，客户将交货周期从15天压缩至7天，原材料保供压力陡增。一旦供货跟不上，企业就有可能丢掉头部客户的大额订单。
3: 为了保证生产，我们只能提前储备原材料，大量资金就被占用，资金链压力非常大。
2: 为帮助成瑞电路这类 PCB 企业攻克堵点，当地园区走访摸排需求，推动江铜、铜箔等本土企业与他们就近对接，解决原料供应难题。当地还升级铜产业专属融资方案，以金融活水稳链保供，
4: 贴合企业囤货、生产、扩产的资金周转，我们推出专精特信贷、财源信贷通等定制化贷款产品，设立专项信贷资金池，重点扶持企业新技术研发、原材料稳定采购，
5: 资金周转也更加灵活。今年我们根据市场情况，新上了一条 AI 专用 PCB 板生产线，发展底气更足了。
2: 今年前8个月 ，AI 算力等新兴领域需求持续释放，新材料产业迎来加速风口，带动全省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增长32.9%。乘势而上，我省加码新材料赛道，出台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奖励政策，推动创新应用接榜挂帅机制，遴选攻关团队，加速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在九江经开区，得益于一系列政策助力，西马江西科技有限公司投入2000多万元，聚焦高纯度分子车模研发，成为行业新锐。
6: 打造差异化产品，避开同质化竞争。目前我们在外贸业务上取得了较大突破，高端车模产品成功打入东南亚、欧美等市场，国外订单持续增长。
2: 政策加持，赛道提质。全省新材料版图多点开花，鹰潭攻关超薄锂电铜箔，赋能算力新能源；南昌突破光电材料技术，赣州扩容高端稀土永磁产能，宜春夯实锂电材料全产业链优势，新材料加速崛起，为工业经济提供坚实支撑。今年前8个月，全省统计的44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22种产量增长，增长面49.4%。工业基本盘稳中向好。
0: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红利，赣州市持续提速重大铁路项目建设，加密完善区域铁路路网，以畅通交通大动脉，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7: 前不久，瑞美铁路江西段控制性工程三板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瑞美铁路实现全线隧道贯通。瑞美铁路是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从瑞金向南，经会昌、安远、寻乌接入广东梅州。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赣南和粤东北地区路网结构。为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当地成立保障专班，市县乡3级联动，每日调度，遇到堵点。

0: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1: 岁月悠悠，往事不可追。如果你是。

岁月悠悠，往事不可追。如果你时常会被一些忧伤、沉重的过往缠绕，那不妨试着放下。忘却旧时困扰，不是对过去的背叛，而是自我的蜕变。给自己一段沉淀的时光吧，让人生安静地绽放。你要相信，每一次结束都会迎来新的序章，每一次放下都是心灵的成长。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沉淀往事，让心更加澄澈。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光吧，让人生安静的绽放。你要相信，每一次结束都会迎来新的序章，每一次放下都是心灵的成长。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沉淀往事，让心更加澄澈。

岁月悠悠，往事不可追。如果你时常会被一些忧伤沉重的过往缠绕，那不妨试着放下。忘却旧时困扰，不是对过去的背叛，而是自我的蜕变。给自己一段沉淀的时光吧，让人生安静地绽放。你要相信，每一次结束都会迎来新的序章，每一次放下都是心灵的成长。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沉淀往事，让心更加澄澈。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岁月悠悠，往事不可追。如果你时常会被一些忧伤沉重的过往缠绕，那不妨试着放下。

忘却就是困扰，不是对过去的背叛，而是自我的蜕变。给自己一段沉淀的时光吧，让人生安静地绽放。你要相信，每一次结束都会迎来新的序章，每一次放下都是心灵的成长。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沉淀往事，让心更加澄澈。

岁月悠悠，往事不可追。如果你时常会被一些忧伤沉重的过往缠绕，那不妨试着放下，忘却旧时困扰。

不是对过去的背叛，而是自我的蜕变。给自己一段沉淀的时光吧，让人生安静地绽放。你要相信，每一次结束都会迎来新的序章，每一次放下都是心灵的成长。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沉淀往事，让心更加澄澈。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藏在东房里，这个时候奸臣花面阎王李福同来了。这李福同迈大步腾腾来到银安殿前，下江王刘鼐跟王官李禄哆了哆嗦，就从银安殿上下来了，冲着花面阎王李福同跪倒：“千岁至此，我刘鼐未曾远迎，在千岁面前领罪。”花面阎王李福同手里刚然，怒目而视，看着下江王刘鼐：“你还敢领罪吗？”他说完这句话，头往东这么一看，这时候刘秀君臣可看清楚了，这个奸臣李福同长得人样还不错呀，满脸的黑痣红痣，可像个大花脸，不过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殿下刘鼐在这儿跪着，李福同看了半天才转过脸来：“刘鼐呀，李禄。”他叫了他们两人的名字，但是没说话。

其实李福同心里有话，那意思你们君臣为什么不死？这李福同就愿意刘乃跟李禄死了。刘秀看这种情形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奸臣李福同夺走了三江事业，恨的是李福同这样的奸臣他怎么就不遭报呢？君臣五个人真想出去一边把这李福同打死。这李福同两只眼睛瞪着刘奶，心说刘奶呀，我暂时不杀你，我想用手段把你唾沫死，你怎么就不死呢？哎，也是该着，因为三江确实有不少的忠臣，花面阎王李福同不敢轻易下手杀这刘乃，如果要把刘乃杀了，自己就会落一个弑君篡位的罪名。现在可以说呀，老王爷有话，因为刘乃没有本事，让我暂时替他管理三江，但是他是不甘心将来把貌须发洁白，也挺精神，是个老管家。这位老管家看见了殿下刘直刘龙，不由得就叹了一口气，真是可惜呀，王子王孙落到这个地步，意想不到啊。这个主人一听呢，没说话，就看了刘直刘龙几眼。主仆二人都是好人，这个主人姓朱，双名文华，是三江人士，他的家呢就在下江王府的后边。朱文华在大汉朝的时候做过外任的武职官员，在孝哀皇帝驾前称臣，做过河北台城的太守。那个时候汉朝的太守是文武兼职，因为朱文华自幼拜名师学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下过十几年的苦功夫，练得步下拳脚、马上技艺、18般兵器是渐渐精通。因为朱文华为官忠正，他不愿意联络奸臣佞党。汉朝的气数已然衰了，奸臣当道，朱文华不愿意为官，就辞官不做，回归故里，来到下江了。孝哀皇帝宴驾之后，孝平皇帝继位了。孝平皇帝承继汉统，所以不少忠臣良将又在平帝驾前保朱文华官复原职。这样朱文华呢，二次在台城上任了。没想到又赶上王莽专权秉政，奸臣到长，忠臣到消，朱文华二次辞官不做，回到了三江的原籍。朱文华是老来得子，老夫人生下两个少爷，大的叫朱刚，小的叫朱柔，这哥俩都练了一身好武艺。朱刚惯使一对八棱紫金锤，朱柔呢惯使一对冰铁亚油锤，哥俩都有万夫不挡之勇。你要从表面上看，朱文华好像在家中乐享太平了，其实不然，朱文华是暗自练兵，他决心要灭王莽。朱文华有三个徒弟，大徒弟姓梁叫梁林，使一对孤真亮银锤，人称飞虎帅，有降龙伏虎之勇，现在在黄河北河中府枪王驾前称臣，官拜领兵大招讨之职。朱文华的二徒弟叫卢芳，使一对梅花亮银锤，三徒弟叫魏志，使一对青铜倭瓜锤。朱文华就跟两个徒弟商量好了，又给他们不少钱，就让卢芳在顺德反了，所以卢芳现在是顺德王，聚集了几万大兵。魏志呢就在济宁反了，也聚了两万多人，自立为济宁王。顺德王卢芳、济宁王魏志跟天下各路反王联络，要灭王莽。老爷子朱文华就在家中等候时机了。这天正是朱文华带着老管家朱安出去办事，回来的时候走到了下江王府的西边，老管家朱安看见殿下刘直刘龙在道旁边抓土瓤烟，穿的衣服是又破又脏，是跟要饭的花子乞丐一样。老人家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呀，

0: 然后说出这几句话来。朱文华当时虽然没说话，回到家中吃完了晚饭之后，朱文华就把老管家朱安叫来了。朱安呐、你在大道上看见那两个孩子为什么叹息不止呢？哎呦，老员外爷呀，您认识不认识那两个孩子呀？这两个孩子是谁家的呀？员外爷呀，这两个孩子是下江王刘鼐的儿子，大殿下刘植，二殿下刘龙啊。您想想，当初三江老王刘霞在世的时候，这两个孩子是王子王孙，何等的尊贵呀、现在可不成了，三江事业被花面阎王李福通夺走了，两个小殿下穿的是又脏又破，挺好的孩子没人管，在大街之上玩土，我看着能不难过吗？哦，朱文华点了点头，用手一捋胸前的银髯，原来这两个孩子是三江老王的孙子呀，可惜呀。想当年三江老王爱民如子，我朱文华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怎么能看着刘鼐全家饿死啊？朱安呐、我们主仆如果明着管刘鼐全家吃穿，叫奸臣李福同知道了也不好办，要打算接济刘鼐一家，就得暗中去办了，不管是哪天，等到天黑的时候，千万别让别人看见，你悄悄的把刘鼐的两个小殿下带到家中来，我有话跟他们商议。朱文华如何接济刘鼐，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又给了他们不少银子。然后朱文华就小声地嘱咐刘直、刘龙：“二位小殿下，从明天起，你们白天别来，到了掌灯的时候一定要来呀。叫门的时候千万别让外人看见，这件事儿不许对任何人说。”老将军，我们记住了。从那天开始，这殿下刘直、刘龙每天掌灯以后就到朱文华的家中来。朱文华让他们吃饭、看书、练字、安歇，到了夜里二更天就把小哥俩叫起来，教他们练习武艺。练完了武艺之后再睡觉，五更天起来再练一会儿，然后吃完早饭给他们一些银子，让他们小哥俩带回家去接济刘奈全家过日子。如果要是没有朱文华接济刘奈一家呀，刘奈一家也早就饿死了。就这样天天如此，三四年的光景，这小哥俩的武艺就练得不错了。朱文华就常对他们哥俩说：“刘直、刘龙，你们哥俩可要长志气呀，好好练功夫，等把武艺练成了，兵书战策学好了，日后好夺回三江事业，除掉奸臣李福同。”殿下刘直、刘龙还真有志性，苦心学艺，朱文华就更喜欢这小哥俩了。而且朱老将军经常对他们说：“说你们的父亲刘奈是汉高祖九世玄孙，现在在白水村兴兵的刘秀也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800人兴兵，跟王莽的官兵打了几年的仗，转战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天下震动了。刘秀是你们的皇叔，是个英明之主啊，很有能力，将来灭王莽、恢复汉室山河的必定是刘秀。你们哥俩可要好好练功啊，再练几年，等长到17、18岁，我带着你们哥俩去投奔刘秀，跟刘秀借兵打回三江，消灭李福同，夺回三江事业。”刘直、刘龙老听朱老将军说这话，就希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好去投奔刘秀。这天，小哥俩正在花园里练刀练枪呢，突然间听见哗啷啷甲胄响，腾腾腾有人跑进花园，脚步很急。这小哥俩顺声音一看，来的是奸臣李福同。李福同看见这小哥俩，也是怒目横眉，手持宝剑。小哥俩吓坏了，虽然说把式学成了，但是毕竟是孩子呀，两个小孩胆儿还没练出来呢。看见李福同这么一瞪眼，吓得刘直拉着兄弟刘龙一转身往太湖石就跑。李福同看见刘直、刘龙虽然有气，想把这哥俩杀了，可是后边有摇旗马舞追自己呢，就顾不过来了。这个李福同呢，他就奔花园的围墙跑，因为跳过墙去，那边就是教军场，就是李福同的几万大兵。这李福同跑到围墙底下了，他心里是想着跳过去，可是李福同武艺虽高，他练的是马上步下的功夫，没练过穿房越脊的轻功。他跑到了墙根底下，使劲往上一窜，噌，两只手啪就扒住了墙头。他想着一拧身飘身过去，他可不知道啊，这片墙在前些日子被雨水淋透了，塌了一大片。这刘奈呢又没钱修理，这个王冠李禄啊就用点水和了一点泥，把这砖呢对付着砌上了。这李福同肉多体沉，这水和泥的墙能禁得住他吗？他两只手使劲的一扒，劲头使得挺大，上边的砖呐一下都塌了，哗啦一下，扑通，哗啷啷，就把李福同摔了一个嘴啃泥，就趴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候，摇旗腾腾腾迈大步赶上了，摇旗这鞭就举起来了。姚琪心说，我这鞭要下去，这个奸臣脑袋就得碎了。可是姚琪这鞭没往下落，姚琪心说，我留着他这口气儿。

把他捆上等他的兵将。他手下兵将如果要来了，我好拿李福同吓唬他们。如果他的兵将要动手杀我们君臣，嘿嘿，我就一边把这奸臣打死，用这办法我好威胁三江的兵将，而且还能保着刘乃全家逃出龙潭虎穴。姚琦这办法是想的挺好啊，他伸手哈腰就把李福同的两条大腿抓住了，一转身他拉着李福同跑，心说马武来了准能把这奸臣捆上。这李福同啊挺胖挺高，而且60开外了，他挣他也挣不起来，没有办法。这时候马武还没到呢，两位小殿下刘直刘龙，一个拿着大刀，一个拿着长枪，由打太湖石旁边跑出来，就奔了李福同了。俩小孩要捡这便宜，刘直刘龙举着刀举着枪就骂这李福同：奸臣，今天你的报应到了吧，啊，我扎死你。砰，拿枪就扎，这个拿刀都剁。这刀枪一块下，眨眼之间李福同身上流出不少血，就成了血人了。马武这时候赶到了，马武手举单鞭往下一打，啪，李福同能不死吗？奸臣李福同一命呜呼了。姚琦回过头来就问这刘直刘龙：哎，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用刀砍人用枪扎人？刘直瞧着姚琦：我先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告诉你我是谁呢。嘿嘿，你要问呢，汉太子大英中总印先锋官，姓姚名琦，字慈旷，人称汉太岁。然后姚琦用手一指马武：哎，他叫马武，汉营二路先锋，人称武温臣。两位小殿下一听是姚琦马武，二位殿下可乐了，因为听师父朱文华老说呀，皇叔刘秀手下四位先锋官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在两军阵前为汉营立下无数的功劳，今天看见姚琦马武了，真是惊喜极了。姚琦看他们俩乐了：你们叫什么，姓什么呀？二位殿下这才说出自己的名姓来。姚琦马武一听这两个小孩是殿下刘奈的儿子，一看这小哥俩怎么穿得这么好啊，而且满面红光，跟他爹刘奈是一点也不一样啊。这哥俩心中纳闷，也不好多问，赶紧给刘直刘龙施了一礼：姚琦马武拜见二位殿下。刘直刘龙小哥俩赶紧还礼：先锋免礼，请问二位先锋因何至此啊？姚琦马武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刘直刘龙赶紧就向姚琦马武道谢呀：谢过二位先锋，要没有二位先锋大人，我们父子就不能再见面了，多谢二位先锋。姚琦又打刘龙手里拿过刀来，就把奸臣李福同的人头砍下来了。行了，二位殿下，咱别在这聊天了，你家父王跟我家主公在前边等着着急呢，咱们赶紧告奔银安殿。姚琦左手提了着李福同的人头往背后一藏，就跟着马武刘直刘龙出花园直奔银安殿。等到了银安殿了，刘秀就问姚王兄：奸臣呢？哎，千岁您看，奸臣被我们打死了。说着话，姚琦左手一提李福同的人头。刘秀高兴了：只要把他打死，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危险可怕了。刘直刘龙就跪在刘秀面前给刘秀磕头：皇叔在上，皇侄刘直刘龙有礼了。姚琦用手一指：哎呀，千岁，这是夏江王千岁的二位殿下。刘秀低头一看，这俩小孩真好啊，我皇兄有这样的儿子，刘氏后继有人了。他们竟顾了高兴了。这个王冠李禄一看奸臣被李福通打死了，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给四位先生的磕头啊：谢过四位先锋大人，奸臣死了，我李禄也能瞑目了。没想到这时候刘奈在旁边都

了哆嗦跟刘秀说，玉帝呀，你可把我害苦了。这四位先锋一愣，刘秀就问呢，杀了奸臣怎么反而把皇兄你害苦了呢？玉帝呀，你们把李福通打死了，府的西边就是教军场啊，教军场上有奸臣的几万大兵，要是让他们知道了，眼前就是一场塌天大祸呀。皇兄啊，你千万不要着急，还有我们君臣呢。玉帝呀，你们总共才五个人呐，就是周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虽然说武艺高强，可是五个人能敌得住几十万大兵吗？塌天大祸呀。皇兄啊，你千万别着急，你放心，如果我们君臣几个人死不了，就能保护皇兄你全家性命，也只好听天由命吧。就在这时候，听见府西边叨叨叨炮声就响了，紧跟着鼓声也起来了。夏江王刘鼐吓得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了。刘秀君臣一看刘鼐吓得面如土色，是抖衣而颤。皇兄啊，你起来，你这是怎么了？玉帝呀，你们是不知道啊，每逢李福通到我府中来的时候，要是待的功夫长了，他手下的兵将就响炮擂鼓，李福通听见炮鼓之声立刻返回去，如今他已然死了，他要是不回去，他手下兵将要来找他，咱们可就麻烦了。皇兄，你千万别着急，你起来，既然是这样，我们君臣去迎头找他们。这时候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已然到了银安殿后部，把五匹马拉到银安殿前了，取下衣包，把盔甲全都从包袱里取出来。刘秀下了银安殿，君臣五个人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了。刘秀就把刘植、刘龙叫过来了，二位皇侄啊，我们去杀李福通的余党，把你的父王可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千万别让你父王寻死。皇叔您放心，我父王要上吊啊，我们把绳子拿走，他要抹脖子，我们把刀夺过来，他要想撞死啊，我们哥俩抱着他的腰，如果三江兵将来了，我们呢就凭手中的刀枪跟他们拼命了。好啊，二位皇侄好极了，就把你们的父王交给你们了，皇叔您放心吧。刘秀这才带着四个先锋官拉马出府，在府门外，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每人手中掌着兵器。姚琦仍然左手提着李福通的人头，在背后这么一藏，君臣五人齐催坐骑，各斗司将，直奔府西的教军场。到了夏江王府的西边，刚没走几步，就看见了。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冰山降海，足有一万多三将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绿缎子大道旗，上边五个小字儿：三江副元帅。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康。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是金甲绿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压住全军大队，队伍严整，军容雄关。刘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敌人兵将如此雄壮，实在是难敌呀。姚琦听刘秀这么一说，把嘴一撇，千岁，没什么可怕的，有道是怯敌者败，欺敌者胜。也别瞧姚琦，姚琦虽然能耐不如马武、陈鹏、杜茂，可是姚琦这一句话就把君臣几个人的胆子给撞起来了。姚琦、马武在左，陈鹏、杜茂在右，刘秀在正当中，五个人催马就奔着三江大队来了。

0: 离着近了，刘秀君臣勒住坐骑。就在这时候，有打三江队伍中冲出一匹马，马上这员大将穿青挂皂，长得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腰圆背厚，头上戴着一顶乌金束发冠，双叉至金尾，身上披着一副乌油甲，内衬一件皂缎色蟒征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三叠倒挂鱼叉尾，两扇皂缎色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子中印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乌金凳内，胯下一匹青鬃马，马上鞍颤，嚼环鲜明。这员大将手中擎着一条冰铁造鹰枪，他马往前跑，冲着刘秀君臣就喊：“
1: 你们是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可命我手下兵将射箭了！”出来一个马前答话。
0: 说着话，这员战将就勒住坐骑了。姚琦向来是胆大呀，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马向前，来到这员战将面前，勒住了马，用冰铁造鹰枪一指：“
1: 你是何人？”“
2: 我乃三江王殿下。”“姓李名豹，人称小霸王，你是何人？”
0: 姚琦听明白了，听这个人通名报姓，三江王殿下姓李名豹，人称小霸王，那没错了，他是奸臣花面阎王李福同的儿子李豹，有个外号叫小霸王。姚琦乐了，姚琦脑子快呀，
1: 哎，你要问我呀，在下我是老霸王。这小霸王李豹气坏了，你敢耍笑于我，你可知道我枪法的厉害？哎呦，小子，你先别耍枪，我有句话得跟你说。
0: 姚琦这么一说，把这小霸王李豹给说愣了，他压着大枪，瞪着大眼，他瞧着这姚琦。小子，你不知道啊，你叫小霸王，我叫老霸王。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你知道今天我干嘛来了吗？
1: 你妈没生你的时候正要临盆呢，嘿嘿，被奸臣李福同把你妈给抢走了，把老霸王我也给挤得走了。谁让那时候没本事呢？你娘把你生下来了，你不知道，你还管李福同叫爹呢。小子，你傻呀！
0: 我一赌气练了一身的本事，今天回到三江，为的是学我夺妻之恨。你还跟老霸王我瞪眼，儿啊，你好糊涂！现在我大仇已报，把仇人杀死了，你看人头在此。说着，姚琦左手就把李福通的人头拿到前边，嗖，他就奔李豹的怀中扔去了。这一下呢，正好落在李豹的马上。小霸王李豹一看亲爹李福通的人头，是又气又恨又急又怒，哇呀！他这一暴叫声如巨雷，晃身形，擦啷啷啷啷，甲叶声音直响。小霸王李豹也顾不得他爹的人头了，抖大枪奔着姚琦：“我扎死你！”大枪奔着姚琦就扎，姚琦用枪招架相还，两个人枪来枪去，就杀在一处了。两匹马马打盘旋，就跟走马灯相仿，杀父之仇啊！小霸王李豹恨不得一枪把姚琦扎死，给爹报仇。杀了三四个回合，这姚琦的能耐还真打不过小霸王李豹，心说坏了。我打不过李豹，这李豹这么大本事，我们君臣才五个人，他手下一万多兵，不成，我得把这小子带走，免得他奔过去去杀我们千岁刘秀。姚琦想到这儿，扎扎扎，他这一炸火，虚点一枪奔着小霸王李豹扎来了。李豹刚一还枪，姚琦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呀呀，他往西就跑，直接奔着三江大队人马来了。这小霸王李豹也愣了，他怎么往我的兵将队伍中冲啊？
1: 三江的兵将往前一拦，不能让姚七过去。杀！一万大兵往上拥，姚七斗丹田，高声喝喊：“对，三江兵将听真，我叫老霸王，你们要知道老霸王的厉害，尔等闪开了，如其不然，叫尔等死在老霸王大枪之下。”他催马鸣枪，愣往这三江大队里撞啊！三江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小霸王李豹在后边就追他。他追姚琦呢，可是他始终也不知道姚琦叫什么。他冲着姚琦高声喊嚷：“对，老霸王，你慢走！”呸！姚琦这乐呀，小子，小霸王追也老霸王。姚琦觉得可笑，他在前边跑，李豹在后边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出了下江城。小霸王李豹为报杀父之仇，他下了狠心，是非追上姚琦把他扎死不可，所以这匹马马跑如飞。姚琦他不认识路啊，他跑出十几里地，他可愣了，眼前是山连山，山套山，山连山，接连不断，崇山峻岭，没有道路可走了。姚琦心说，后边的小霸王李豹苦苦地追赶我，他的武艺可比我强得多呀，他要追上我，我是非死不可呀。姚琦拿眼睛往山上瞧，就瞧见山上有一股弯弯曲曲的小路，姚琦催马就上山了。这是一个小山包，山下头呢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山涧，人是跳不过去，马也过不去。这时候李豹就到了：“你身逢绝地还跑得了吗？咱们下回再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有志者事竟成”，这句俗话的意思呢，是说有志向的人做事情啊，一定会成功。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东汉呢有一个叫耿弇的开国名将，深得汉光帝刘秀的赏识。耿弇呢从小就对领兵打仗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且是熟读兵书，有勇有谋。在刘秀还没有建立东汉的时候，耿弇呢就投奔了刘秀，为刘

秀建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他22岁就被封为将军，统领千军万马。东汉建立之初，耿弇奉命讨伐占据山东青州的张布。张布呢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占领青州13个城市，兵强马壮，手下呢也有很多得力的干将。张布把几个重要的城市设下重兵，就等着和耿弇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耿弇一上来用计谋先后夺下了张布的3座重要城池，那么张布前方的守军可谓是节节败退。张布十分的恼火，他亲自率领人马出征，展开反攻，要把失去的城市啊夺回来。耿弇毫不畏惧张布的反攻，他身先士卒，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在战斗当中，耿弇的腿中了一箭，他直接用刀把外面的箭杆啊给砍断，接着奋勇杀敌。刘秀得知耿弇中箭受伤，连忙率领人马前去支援。就在刘秀的援军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耿弇的一个部下就说了：“将军，张布的反扑来势汹汹，我们不如先关闭营门休战几日，等援军一到啊再和他决一死战。”耿弇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击败敌寇，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于是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一鼓作气把张布打的是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的时候啊，发现耿弇已经取得了胜利。张绣就对耿弇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呢，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以后这句话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衾独宿，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但是无处不含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渺，细节勾勒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唐朝的赵谷写了一首诗叫《江楼旧感》，他写道：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蓬莱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在一个清凉寂静的夜晚，诗人独登江楼，感慨万千。去年也是这样的良宵，我们结伴来游，凭栏倚间，共赏江天明月。如今风景依稀可辨，一起望月的人却再也不见。这是一首情味隽永、淡雅洗练的好诗。诗人游月而望到水，只见月影

倒映，恍惚觉得幽深的苍穹在脚下浮游，意境显得格外优美恬静，整个世界连同诗人的心呢，都好像融化在这无边的迷茫恬静的月色水光之中。唐代韦应物的《秋夜寄秋员外》，他写道：怀君属秋夜，散步有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在这深秋的夜晚，我想起了你，散步咏叹多么寒凉的霜天，想到此刻空山中正掉落松子，幽居的友人一定还没有安眠。这是一首古雅闲淡的诗，整首诗它不以浓烈的字词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落笔，浅浅琢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元朝白朴的乐调《天净沙·秋》也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元朝白朴写了一首《天净沙·秋》，他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你看这首小令只有五句28个字，篇幅虽然短，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孤零零的小村庄，淡淡的炊烟，归巢的寒鸦，秋天一片萧瑟。后两句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青山静静，绿水悠悠，百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宋朝的文同写了一首词《心情山意》，他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旗下，几久不能寐，去风何池卷，鬓雨山果坠，谁伴余苦吟，满林啼落梅。文同呢，他是北宋画家，这首诗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月夜美景，他描绘了高松、月影、重唱、风和、落果等景色，写出山中月夜出晴后的优美寂静清爽。他表达了作者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诗一开始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就像是一幅素描，有立体的形象，有平面的图案，再现了山林当中特有的夜色。你看一个露字，把夜色透过浓密的树荫的状况描写得活灵活现。宋朝张先写了一首《醉垂边》，他写道：双蝶绣罗裙，东池燕初相见，朱粉布深云，闲花淡淡春，细看朱处好，人人道柳腰深，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这是作者在酒宴上啊送给歌妓的一首诗。诗人呢从各方面写出了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啊还是相当动人的。你看朱粉这句话就写了他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和闲花淡淡春做了一个比对，生动地凸现了女子的风姿之美。整首词啊一真一幻，富有神韵。元朝的程福写了一首诗《江天暮雪》，他写道：长空卷玉花，汀洲白浩浩，雁影不复见，千崖暮如晓，渔翁寒欲归，不记巴陵道，坐睡船自流，云深亦缩小。
这首诗描写乘船行于江中，傍晚遇到雪时的情景。在这幅江天暮雪图当中啊，不仅有长空卷玉花，也有浩劫一片的白汀洲，既浏览千山万崖的暮雪晓色，又点缀孤舟蓑笠翁的晚归迷途。整首诗首尾相应，动静相结合，意境高远，于浩浩苍茫中寓意了清逸神妙的韵致。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叫《中山集市》，他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你看，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的白天过去了，夕阳下山，山中十分的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这首诗反映的是悠闲的意境，书写了诗人神离尘寰心无挂碍的超脱情怀，在字里行间呢也蕴含着他的孤独寂寞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听众朋友，刚才读了几首冷门佳作，哪一首诗惊艳到你了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出门前要言语一声。听众朋友，出必告是弟子规里的一句话，说的是孩子如果出门啊，一定要提前跟父母说一声。你是只在门口玩一会儿，还是到同学家去玩，总之呢，要让家人们知道你到哪儿去。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所谓训蒙啊，就是训诫和开蒙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这些话呢是给小孩子写的。训蒙文出自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李毓秀之手，他实际上啊是写的关于弟子们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和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他写训蒙文的依据呢是《论语》当中的《学而篇》。《学而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在乾隆时期啊，教育家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修改，并且改名叫《弟子规》。这么一改啊，使它更像是学生守则。当然它比学生守则啊更具体更全面。《弟子规》呢有360句，一共1080个字，跟《三字经》《百家姓》《明贤集》等蒙学读物一样，当年呢都是念私塾的学生必读的。《弟子规》里说的一些规矩啊很具体，出必告就是其中的例子。什么叫出必告呢？就是您在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跟长辈说一声。告是告知的意思，你要出门或者是找同学看电影、上街买东西等等，总之吧，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如果长辈不在的话呢，也要跟家人说一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出必告也并不只局限于孩子，或者说它局限在所有的人。您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只要有人跟您在一起，您出门办事儿啊都应该先告知一下。这样做呢，一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眼里有人；二是您告诉家人要出门办事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您的话，人家可以帮您指引一下或者是关照一下。第三是预防万一，您出门的时候言语一声，让家人知道您干什么去了，万一您在外面有什么意外，同事或者朋友也会随时帮你告诉家人或替您想办法。现在呢是网络时代，虽然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出必告的规矩啊还是不能丢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心怀平常，心里有阳光，雨天也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是一种遭罪。人生快乐不快乐看心情，心情好不好看心态，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拥有强大的内心，就不是生活左右你，而是你驾驭生活。心态决定我们看到怎样的世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

才算数。他站了起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叶仙率大军前来，气焰已经十分嚣张，如果坚守不出，只会长他们的气焰。我大明开国至今已近百年，昔日高皇帝布衣出身，尚可纵横天下，横扫暴元，我辈岂惧小小瓦剌？他环顾周围众人，停顿了一下，厉声下达了他的第一道命令：大军全部开出九门之外，列阵迎敌。众臣鸦雀无声，确实也不用说话了，反正我们说了也不算，你看着办就是了。于是于谦接着下达了他的第二道命令：锦衣卫巡查城内，但凡查到有盔甲军士不出城作战者，格杀勿论。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文臣们万万想不到平日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于谦竟然如此强悍，军令之严厉前所未闻，甚至连战场杀惯了人的石亨也感到心惊。还没等他喘过气儿来，于谦那沉稳又富含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九门为京城门户，现分派驻将守护，如有丢失者立斩。安定门陶锦在，东直门刘安在，朝阳门朱英，西直门刘据在，镇阳门李瑞，崇文门刘德新，宣武门杨杰，阜成门顾兴祖在得令。他停了下来，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停顿，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还有一个门他没有说，这个门就是德胜门。德胜门是最为重要的门户，因为它在北京的北面，且正面对着野仙的大军，一旦开战，这里必然是最为激烈的战场，这里实在不是个好去处啊。众人并没有等待多久，因为于谦很快说出了镇守者：德胜门于谦。他用坚定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这种眼光也告诉了众人他没有开玩笑。文武大臣们又一次吃惊了，可让他们更吃惊的还在后边，因为于谦马上要颁布的是一道他们闻所未闻的军令：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立斩。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敢违军令者格杀勿论。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军战连坐法，此后的明代名将大都曾采用过这一方法。听到这杀气腾腾的语言，众人仿佛不认识这个正在说话的于谦了。就在一个月前，他还是一个从未指挥过战争的书生，还是儒雅的文官，是一个言谈温和、脸上始终保持着沉着镇定的表情的人。此刻的于谦依然沉着镇定，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已经成为了一位意志坚定、果断严厉的战场指挥官。在残酷的战场上，弱者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只有最为坚强刚毅的强者才能活下来并获取最后的胜利。于谦就是这样的强者。看起来会议要谈的问题已经谈完了，似乎也该散会了。正当众人庆幸从于谦那令人窒息的军令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于谦下达了他最后一道命令。于谦把手指向兵部侍郎吴宁，下

了他最后一道命令。大军开战之日，众将率军出城之后，立刻关闭九门，有敢擅自放入城者，立斩。听到这道命令，连石恒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武将也被震惊了。这就意味着，但凡出城者只能死战退敌，方有生路；如果不能取胜，是必死无疑。哇，真是豁出去了！所有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于谦，他们这才意识到，于谦这次是准备玩命了。不但玩他自己的命，还有大家的命。于谦毫无惧意地看着这些惊讶的人。数十万大军毁入一带，上皇被俘，敌军兵临城下，国家到了如此境地，难道还有什么顾虑的吗？若此战失败了，大明必倒前宋之覆辙，诸位有何面目去见天下之人？拼死一战，只在此时。于谦是对的，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如果失败，北方半壁江山必然不保，大明的国运也将从此改变。这场战争于谦输不起，大明也输不起，所以于谦为守护城池的人和他自己留下了唯一的选择，不胜就死。与会众人终于散去了，于谦也回到了他的住处，准备出发作战。之前那坚定强硬的讲话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他要去做的是实现他许下的承诺。自古以来，发言讲演是容易的，但实干起来却是艰难无比。很多人口若悬河，豪言壮语呼之即来，能讲的江水倒流，天花乱坠，但做起事来却是一无是处，瞻前顾后。古代雅典的雄辩家们口才极好，擅长骂阵，指东喝西，十分威风。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长枪一指，便把他们打得东倒西歪，四散奔逃。辩论和演讲从来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啊，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下命令是容易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击败敌人，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无论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对于于谦而言，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于谦看着房中准备齐备的盔甲，他知道不久之后他就要脱下身上的功夫，穿上这套只有武将才能穿的铠甲，第一次走上战场。于谦，你真的毫无畏惧吗？不，我畏惧，我并不是武将，我没有指挥过战争，没有打过仗，没有亲手杀过人。在过去20余年里，我的工作只是在文案前处理公务和政事。那你为什么要站出来挽救危局，指挥战争？在我看来，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你真的准备好了吗？走上战场去指挥你从未经历过的战争？是的，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少年时，我曾立志做一个像文天祥那样的人，无论寒暑，我在孤灯下苦读不辍。踏入仕途，我曾青云直上，也曾愚不得志，曾经登堂入室，也曾身陷牢狱。经历了数十年的磨砺和考验，我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我已无所畏惧。于谦
实践了他的抉择，穿上了那套沉重的铠甲，离开了他的住所，向德胜门走去。在那里啊，他将获得他人生中最大光荣。10月11日，北京保卫战前锋战开始。野仙原先认为啊，这个京城已经是个空架子，只要兵临城下，自然会不战而胜。可当他来到北京城下整兵出战时，才惊奇地发现，那些他认为绝对不堪一击的明军已经摆好阵势，在城外等待着他。野仙是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人，单从气势上他就已经看出，守在门前这帮人是来拼命的，实在不好惹。但既然已经来了，就不能不打。于是他决定先试探一下，他选择的目标是西直门。在他的命令下，上千名瓦剌士兵挟持着俘获的百姓向西直门发动了试探性进攻。西直门的守将是刘据，他迅速做出了反应，派遣部将高礼、毛福寿迎敌。瓦剌士兵还没有从土木堡的胜利中清醒过来，他们依然认为眼前的明军会像土木堡那些人一样任他们宰割。其实在战争中，饿狼和绵羊的角色是经常替换的，这一次主演饿狼是明军。在土木堡之战中，他们很多人都失去了自己的战友甚至亲属，满腔怒火正无处宣泄。现在这些杀戮自己同胞的仇人竟然敢找上门来，真是岂有此理，此仇不报更待何时。于是他们抽出腰刀，瞪着发红的眼睛，大呼杀敌，以万军不挡之势向瓦剌兵冲去。瓦剌兵惊呆了，在他们的想象中，这其实是个美差。那英明神武的野仙派他们前来是接受投降的，他们可以优先进城抢夺一番。可是到了这里，他们才发现迎接他们的是一群杀气腾腾的人和他们的大刀，瓦剌军一触即溃，四散奔逃，数百人被杀，挟持的百姓也被明军救走。当野仙看到逃回来狼狈不堪的瓦剌士兵时，他已经明白眼前的敌人不是牛羊，而是虎狼。对付这样的敌人，如果硬拼是十分危险的。正在他踌躇之时，那个超级卖国贼喜宁出场。他向野仙建议，目前不要与明军开战，应该躲避其兵锋，自己已经想好了一条计谋，必能不战而胜。喜宁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在城外扎营，然后派人通知明朝大臣，就说太上皇朱祁镇在这里，要他们派人出来接驾。这条计策的毒辣之处在于，有意把朱祁镇放在显眼的位置，并公开通知对方前来迎接，如果对方来接，就可以谈条件，索要钱财和利益，如果不来的话，明朝就会理亏。从礼法上讲，也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卖国贼更为人所痛恨，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呀。一道难题摆在了于谦面前，他会怎么应对呢？这个在我们看来很难的问题，在于谦那里却十分简单。他立刻派出了两个人去办这件事儿。这两个人，一个叫赵荣，另一个叫王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的官职，王富是通政司参议，赵荣是中书舍人，在去谈判之前临时才分别提升为右通政和太常少卿。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人事升迁和派遣决定，奥妙在哪里呢？只要分析一下他们的官职就明白。通政司参议和中书舍人是多大官呢？一个是正六品，一个是从七品，也就是说王府和赵荣这两个人都是芝麻官。

这种人在下层官员中是一抓一大把。那么他们生前后的官职有多大呢？左通正和太常少卿亚都是正四品，这个正四品也就是厅局级干部。于谦的意思很清楚，他压根就没有把野仙的话当回事儿，派这么两个小官出去无非是做做样子应付一下而已。野仙同志在这个城外苦苦等待着朝廷大员来和他谈判，来恳求他放回朱祁镇，然后拿着大批的金银珠宝风光一把。可他等来的是什么呢？两个六七品的小官临时给了四品级别跑来和他谈判。这不是谈判，这是调侃，是侮辱。更可笑的是，野仙对着明朝的官制和人员并不清楚，他还一本正经的要和对方谈判，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人应该是大人物。而王富和赵荣也是一头雾水，他们本就默默无闻，别说代表国家出来谈判，平日他们连上朝面圣的资格都没有，在高官云集的京城说他们是官都是抬举他们了。这两位仁兄估计不久之前还在大堂坐班，瞬息之间就被告知自己官升四品，并被派任驻瓦剌代表，即刻出行。继位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更谈不上什么空乏其身，突然就天降大任了。谈判双方一个心里没底，一个自以为是，这谈的是什么判？眼看野仙就要成为外交史上的笑话，死太监卖国贼喜宁先生又出场了。他十分清楚这两个所谓的谈判代表不过是两个小人物，便告知野仙回报王府和赵荣拒绝和他们谈，并表示他们的谈判对象仅限以下四人：于谦、石亨、胡莹、王直，除此四人之外其他人不予考虑。于谦对此的答复是不做答复。你嫌小？嘿嘿，大爷我还不伺候了。他撂下了一句十分凶狠的话，算是给了回复。我只知道手上有军队，其他的事情不知道。野仙别废话了，你不是要打吗？那就来吧，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这个野仙真的愤怒了，他曾经天真的以为城里还会派人出来，并满怀诚意地站在土坡上张望，但时间慢慢地过去，别说人呢，连狗也没有一条。他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严重伤害，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又被忽悠了。他自己也应该为多次上当被骗负有一定责任。我查过野仙同志的年龄，正统14年，他已经42岁了。所谓四十不惑，到了这个年纪性格竟然还那么天真，被骗也实在不算冤枉。要说到打仗，野仙算是一把好手，但要论搞政治权谋，他和明朝那些久经考验的官吏们比，水平还差得太远呐。到了这个地步，玩手段玩不过，退回去也不可能，只剩下一条路，攻击，用武力去征服你们。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此刻的于谦穿戴整齐，跃马出城，立于大军之前。在他的身后，德胜门缓缓地关闭。于谦面对着士兵惊异的目光，斩钉截铁地用一句话表达了他的心意：中日谈论忠义又有何用？现在才是展现忠义之时，报国杀敌，死而不起。士兵们这才明白啊，这位京城的最高守护者兵部尚书大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战的，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此刻的于谦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指挥，对于战场上的士兵来说，这个瘦弱的身体

0: 代表着的是勇气和必胜的信念。秉持着信念的军队是不会畏惧任何敌人的，是不可战胜的。野先失败的命运就在这一刻被决定。瓦剌大军终于发动进攻，他们的目标是德胜门。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0: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0: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

0: 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
5: 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4: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4: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卖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录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渔父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

阿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

0: 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2: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2: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1: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2: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1: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3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2: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1: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

0: 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1: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0: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1: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2: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 60% 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4: 秋雨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汉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拉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5: 左权给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4: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6: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4: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5: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

0: 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1: 一张报纸为近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两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是粮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4: 我就该是给街道上人给笑着，就是小时候呢，该不么让去做宣传呢，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来的，我们到你们这儿来，我们休息几天。
1: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4: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洗衣服、
1: 洗衣服
4: 洗下洗干以后，能补的衣服补了带上指数穿，不能补的衣服就塞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
1: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0: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灶、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窑，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1: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4: 早上战士们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来几天给街道人很火火。我父亲说这看咱们小学的这院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来打字明显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1: 演节目
4: 来几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白天街道亮堂堂。

0: 我都有感觉，每天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1: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2: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1: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70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3: 就是有一天来了这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请老太爷，说是他们的首长有病呢，请俺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那么老太爷就跟上这个红军战士把脉诊断，最后提出就说是这位首长定的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呢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说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哎，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炮制了的。
1: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3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60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理开过病，你看很自豪的。哎呀，大姑娘，喂，今天吃啥饭呢？
1: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4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12万吨。
4: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吗？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及，
1: 90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5: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6: 这还可以，
7: 嗯，这也可以，这个长得好的。
8: 你看这个品相，
7: 哎，这个品相特别好，你看。
8: 这是测试照片，这是还在生长期。
1: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芪质检。
9: 这个基本都是快速检测了嘛，10分钟之内，你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1: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芪，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芪甲苷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10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芪、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中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8: 我现在很笃定了，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对了，就是没有困难。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

0: 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4: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6: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5: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7: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5: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怎么伸。王星星解释，
7: 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环境感知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跟人的眼睛、人的触觉也一样，就它主要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的话，主要是有传感器，比如双目相机，或者说深度相机，还有激光雷达。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软件，它主要是像那机器人识别周边的空间环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前面没有没有人，或者说，哎，我机器人往前行走的时候会不会撞到一些物体？这个也是在软件层面要做一个标准。
5: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人形机器人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决策规划就负责这个环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全奇表示，
8: 决策规划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是规定了机器人聪不聪明，然后如何去理解人类的一些指令。那对聪明来说，之前都是一些没有通用语言的，那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啊、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5: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人形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

0: 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1: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0: 再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也就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儿了。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儿。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任荣伟指出，
2: 运动控制它主要是从硬件方面的话，它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它那个里面的一个主控系统，以及是说它各个关节里面的伺服系统。从软件层面的话，我们主要是包括三层，一个是模型控制，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全身控制，第三个的话就是底层伺服控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下水道堵了没人修，楼道漏水没人管，停车乱卫生差，找物业呢被推来推去，这样的烦心事儿，相信可能不少居民都遇到过。
5: 物业服务是事关群众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关乎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将整治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推动部门办好十项重大民生实事之一。全国共查处物业服务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1.2 万件，党纪政务处分6481人。
4: 整治有没有成效，群众感受最直接。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浙江，听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如何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让过去没人管的老旧小区逐步向有人管、管得好转变，为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美好家园。来听总台记者侯燕、高一佳、刘浪的报道。
6: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是桐庐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7: 他们主要反映有些问题，比如说打了12345没人来解决这问题，像有些楼道里可能因为老旧小区会有漏水啊，或者有电路方面啊、环境卫生方面啊、停车方面啊等等，就是群众眼睛看得到的困难，都是他们会反映的问题。
6: 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刚刚反映家里的下水口堵塞，物业维修人员很快就上门检查维修。
8: 还有个您同行，你过来看一下。
9: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管道堵了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6: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省市县派出所三级联动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试点。什么是片区化大物业？浙江省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卢超这样解释，
10: 就是打破传统的物业服务管理的界限，通过统一的物业服务企业，实现民心的流动，还有老旧小区打包成片，提供规模化、专业化的全周期的服务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来实现的规模化的降本、多元化的体制和专业化的升级。
6: 去年，桐庐成为浙江首个县域级片区化大物业管理一体化改革试点地区，康乐小区被划入试点范围。现在居民有需求都可以联系大管家，大物业中心即刻生成工单，15分钟内便有人上门。过去各部门都有一本账，比如路面保洁归城管，绿化养护归住建，应急修缮归街道。改革后，桐庐把这些资金放进一个篮子。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7: 我们也在梳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些部门都还是各自以条线的处置方式为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浪费。那我们纪委呢，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会同党委政府一起把以前条归条、线归线的一些瓶颈想办法给它打破，做一个资源归集的梳理，统一有一个口径来解决处理好。
6: 物业服务升级了，物业费涨没涨？20年前，康乐小区每家每户每年的卫生费是50元，今年还是50元不变。有限的资金如何花出高效益？小区物业公司总经理方福荣说，关键就在于大物业的大， 以规模效应换取市场空间。
11: 我们有了一定的规模了以后，我的人员是可以高效的复用的。就拿环卫来做例子，如果说我是一支队伍，从楼扫到楼下，我给他岗位津贴再高一些，我不需要再请一个人。规模出效益，集约出效益，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哈，我们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的。
6: 改革后，试点区域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节约15%，城市运维质效得到显著提升。汤成刚表示，桐庐县纪委监委还着重对相关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
7: 有第三方审计公司对这些财政资金使用后续再跟进一个审计监督，同时纪委也会根据群众反映跟我们日常的一个监督，共同去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把钱全部花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6: 以监督促治理，浙江省纪委监委以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手段推动源头治理，从一县市到一类市。截至2026年上半年，浙江以街镇为单元推进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试点，现已覆盖49个街道、227个社区、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表示。
10: 推动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改革哈，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是集中整治，那么往后要转入常态常效，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上午，某明星巡回演唱会首站于大麦 APP 开启独家门票预售，开票以后呢，快速售罄。此前有网传信息称，一张1960元的内场票已经炒到了25万元。
4: 昨天下午，大麦 APP 回应称，天价票等网络不实信息是黄牛在无任何票源情况下的恶意炒作。然而记者咨询后发现，无论是代拍抢拍服务还是所谓的录入票，行情呢都不降反升。黄牛的票是哪儿来的？屡禁不止的黄牛票产业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根据大麦 APP 官方微博发布的公告，此次抢票参与人数超500万，平台瞬时访问量出现大幅攀升。平台展示的购票观演须知显示，大麦网初始开售时，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为两日共计22020张。社交平台上，不少粉丝反馈，大麦崩了，抢票太难，没抢到的只能等二开或者下一站再抢。而行业内惯称的二开，指的就是门票的第二次开售，售卖的正是初始开售，也叫一开后剩余的门票。记者以咨询票务为由，从多位黄牛处得知，一开门票售罄后，代拍代抢溢价直线拉升，最低价位390元的看台票，代拍价普遍超过5000元。位置更好，定价最高的1960元票面的内场票，代拍价在7000元至12000元，比昨天上午首次开售前报价近乎翻倍。多位黄牛透露会有二开，但日期尚不确定。
12: 东北部就蕴藏着310亿桶的石油储备。格陵兰岛富集的稀土、石墨、铜、镍等矿产是能源转型、芯片制造的刚需资源。随着格陵兰岛冰层融化，该岛及周边海域资源开采难度降低，这对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而言极具吸引力。然而，迄今为止，格陵兰仅钻探了25口勘探井，主要集中在西南盆地，无一成功。自2021年起，格陵兰政府基于环境考量，停止发放新的油气勘探许可证。当前唯一活跃的油气勘探项目位于格陵兰岛东海岸的詹姆森地盆地，持有该地区旧许可证的英国80英里公司与美国格陵兰能源公司合作，计划在2027年钻探两口勘探井。 但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争议不断。今年夏季，格陵兰能源公司在没有获得自治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十多个集装箱的钻探设备运送上岸。格陵兰矿产资源管理局随即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强调尚未批准任何设备上岛。

0: 此背景下，特朗普有关大规模勘探的宣言能否落地呢？滕建群分析认为，
1: 至少他要突破四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呢，就是环境的这个限制。毕竟呢，格陵兰岛地下的矿产呢是长期冰封雪地之下的，对于环境破坏来说的话，那很显然当地民众或者是丹麦政府呢也不会允许，这是一个环评的问题。第二个呢，开采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格陵兰岛这个长期冰封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投入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现在还很难有更多的技术、更多的勘探队伍进行开采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法律方面的限制。丹麦政府呢已经在此之前呢做出了冻结在格陵兰岛开采这个矿产的安排，在法律上呢已经加以了限制。怎么样解决，这应该说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投资的问题。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口袋里没有钱，美国的国债现在已经超过了40万亿，他拿什么钱进行长线的，比方说用10年20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取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些投资，很显然美国在资本准备方面呢也是不足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介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7点半，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在天津举行。体育方面，2026到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将于今天开赛，揭幕战由卫冕冠军上海队对阵深圳队。 CBA 新赛季在竞赛安排上迎来多项调整，常规赛轮次增加，季后赛1/4决赛恢复为5场3胜制，恢复升降级制度，年轻球员的培养平台也得到进一步扩容。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2026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今天继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次峰会议题包括欧盟竞争力、能源价格、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对乌克兰的支持、安全与防务、移民、欧盟扩容以及中东局势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今天，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将举行全体会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9: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